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另外，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地震发生之后，当局已经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且被送院治疗。目前所有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根据了解，五所涉事学校的餐食都来自同一个

法国宪法委员会星期五驳回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定这项法案侵犯言论自由，使得力推这项法案的总统马克龙遭遇挫折。马克龙已经指示总理重新起草相关法案。由于水位创下历史新低，塞尔维亚东部多瑙河上的沙洲和搁浅船只重见天日，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舰残骸也随之浮出水面。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4: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5: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kic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5: 我是张家燕。
4: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5: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4: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6: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7: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8: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7: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8: 你在烦恼什么吗？
7: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在进入这个小时，我们有心灵零距离。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就有我们的协谈督导云娟。早安，你好。
1: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云娟，很高兴在这里，我又见到恩慈。
0: 是，我刚刚看着我们直播的镜头，其实我们的衣服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镜头上面看起来是很和谐，然后又一起是长发，
1: 所以对对对，
0: 很好看那个画面，所以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今天有个共同的角色，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不同的年代的期待。说的就是媳妇这个角色。
1: 对，
0: 其实这个话题是云娟就是在聊的时候就聊了这个话题，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1: 其实我就在想，恩慈到底要什么？到底想要这一期想要跟观众做一个怎么样的互动？但后来我给了恩慈几个选择哈，他最后还是选择。其实我本来也是想问你的，
0: 你猜得到应该我会选这个对不对？
1: 其实我也是猜到的，
0: 因为最近这个谢贤啊，非常著名的。演员，他就逝世嘛，然后张柏芝他的前媳妇就把头像换成黑色了，然后网络上也开始就会流传，不是流传啦，就是把之前的一些新闻呐、又再浮上来，就是说，谢贤跟张柏芝的关系很好，然后就说他是他心中唯一认定的媳妇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很特殊的关系，很难得会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因为一般除了我们说婆媳之外、还有家公跟媳妇的关系哦，这么好，到底这个角色是怎么样扮演一个媳妇的角色，直到那个家公都这么认可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因为这里的这个角色他有一个相反的一个点，就是他跟他的儿子离婚嘛，那一般上我们都会认为说离了婚当然是比较偏向自己的家人心事，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是一开始离婚他是说张柏芝是好的，而是多年以后，他都只要提到这一个媳妇他都是认同的，这个才是一个最难的，就是说在他的心目中到底一个女人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被家人就是夫家完整完全的这个接纳和认同他的价值，而且是通过离婚以后他也完全我可以不要儿子但我不可以不要这个媳妇，我觉得这一个是这个里面的这一个这个点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去知道到底女人要做到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一种程度，那她才会被完整的这样的被认同呢？所以后来的谢贤离世之后，除了他的财产之外，当然财产可能又牵涉到跟他的媳妇有关系，又在引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就会更看到连钱他都可以把很重要的这个东西是留给他的前媳妇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一定有这个柏芝他做了什么真的是很得到他的认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去看的啦。
0: 是，那另外我也想起了另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这个向太啊，陈岚呢，她的儿媳妇是台湾的艺人郭碧婷嘛，
1: 对，
0: 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郭碧婷非常喜欢她的媳妇，甚至呢将这个家族信托基金跟资产是交由她的媳妇去管的，虽然这个还是媳妇的关系啦，她张柏芝是前媳妇啦，但是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女人跟夫家的这种关系都有一种很微妙的爱与磨合磨难的那种关系，
1: 是就是这一些媳妇永远都是夫家认为的第三者或者是外人，
0: 对，但是有些会发现这个好像你疼媳妇多过疼自己的亲生儿子，
1: 他信任他的媳妇多过去信任他的儿子，
0: 就觉得很微妙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谈谈这个媳妇的角色哈，所以我就这么放这个标题，媳妇是一种角色还是一种期待哈，就是你不论是男人期待自己的老婆扮演怎么样的媳妇角色，或者女生自己 怎样看待媳妇这个角色。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在不同年代会有不同的一个形象。
1: 对，所以这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的，因为过去以来我们都认为媳妇永远都是进不了，完全被夫家去接受的。就算你已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们都会在一些当产生所谓的利益关系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永远媳妇是第一个被排除在外的。
0: 是，而且一定是向着儿子的。
1: 对，或者是
0: 不敢对错哈，那个儿子再怎么烂，
1: 不管怎么样，
0: 再出轨再喝酒再怎么样，一定是护着儿子，对不对？
1: 对，因为那一个是自家的。所以自家的不留去给外人。所以对于媳妇来说，永远都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外人。那外人就会有一个什么，就会有一个危机。那流向外人的话，就是那个外人得到的东西可能会成为这个外人的这一个资产，或者是不管哪一个程度的哈，都是一个资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永远在这一个家庭里面哈，关系再好的话，当我们牵涉到一些角色的冲突，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冲突或者利益的冲突，它就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内心里面的偏向。
0: 对，所以我们而且也会认为，就是到底要可以怎么真正的融入？但是我后来发现到，好像在这个年代哈。挺多朋友跟我说还不错，就是这一代的婆婆特别，或者是家公已经特别的开放，
1: 是
0: 特别的愿意去接受媳妇是自己的样子，因为每个人以前都会觉得，哎呀，媳妇就应该要调教成一个模样，这样
1: 对，成为他心目中认为合格的那个角色。
0: 对，
1: 但今天好像是年代的一个不一样了哈，然后我们学习的也不一样，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真的把媳妇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女儿来对待。当我们能够把她当作另外一个女儿的那个心境来对待的话，那我们的那个爱也开始会比较公平。那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到底会发现说，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很自然而然的，在他接纳这个媳妇之前，媳妇一定要表现出了什么，让他接纳他成为他可以公平对待的角色
0: 啊。
1: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我们还是会以什么来为作为一个前提来看待媳妇呢？大概我们都会从她孝不孝顺，OK， 她有没有把她的儿子照顾得好，她能够照顾好那个家吗？她怎么对待她的孙子？她怎么样把这个儿子的一切当作是他的重要的事情作为第一个考量，有没有能为他们的家族顾一个全局。所以这个都是在前提他接纳之前，他都会有一段的观察期。是不是我可以放心真的接纳你成为我的媳妇？虽然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公平哈，对女性。可是如果比较另外一个年代来话，这一个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0: 但是我觉得其实都是双方啦，比如说虽然在所谓的家公家婆眼中说，我会不会能够接受这个是我的媳妇，然后在其实在所谓的女方的家庭也会看说，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女婿。会吗？
1: 会，但是我觉得比较不那么强烈。因为他们对女婿比较是带媳妇的角色是家人对他的那个要求，但是女婿他们是期待，所以他的那个成分有些不一样。
0: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范围会有点不一样，是比如说我如果我今天看，如果我假设我一个女儿，我看的这个准女婿，我应该看中的焦点是他会不会对我的女儿好，他会不会疼她，会不会爱她，保护她，有没有责任，有没有担当。
1: 对，
0: 但如果再换一个角色，今天我儿子带一个女生回来，我看的就是他可能能不能够持家，比较是功能性的东西，
1: 他能不能付出，
0: 不是说他爱不爱我的儿子。
1: 对，娶进来了他已经没有想那个爱，我们会想到女婿的话他爱不爱，但是对于媳妇的话，我们会觉得他的那个功能就是等于爱
0: 啊，
1: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那个角度 就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可能就看这个男的愿不愿意为我的女儿花钱，证明他爱不爱。
1: 是是是，
0: 有没有为他买房买车？
1: 愿不愿意放他的名字？
0: 对不对？
1: 然后疼不疼他？
0: 啊，
1: 会不会以他为主？
0: 嗯，
1: 但是以媳妇，我们不会这么的要求。我们觉得他做的东西本来就应该的，
0: 是是
1: 本来就应该的。
0: 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聚焦再聊一聊这个媳妇的角色哈，女生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当媳妇当的还 OK 吗？还得心应手吗？还是很排斥？一听到这个名词就很压力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0111701828。现在听张姐跟张碧晨的歌曲《只要平凡》。

0: 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嘉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我们今天在心灵零距离聊媳妇这个角色啊，我们来，云娟，你觉得当时你想象的媳妇跟你要当上媳妇之后，你有感觉不一样吗？就是跟你想象中媳妇该做的事儿。有冲击吗？
5: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冲击。
1: 哦、OK。
5: 因为可能我是从小看我妈怎么当媳妇，我妈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媳妇。
1: 哦。
5: 所以我看过艰难的。
1: 嗯。
5: 所以当我在当媳妇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困难度是放比较高。
1: 哦。
5: 所以当我放的比较高的时候，可能我就最后感觉其实没有那么的难。
1: 嗯。
5: OK。我觉得那个困难度的那个难齁，不在于你做什么、或者是他认同你什么。那个难度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心理上的。
1: 嗯。
5: 我们心理上的一个难度。比如我明知道说可能夫家会对媳妇会有所偏差。
1: 嗯。
5: 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可是当你在现实里面，你真的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对方无意中去留意这些行为的时候，因为我们心里自己会有声音，那我们的这一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很好的去看待，然后去处理它的话，它就会变累积。那累积久了，它就会变成一种隐形的危机。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反而是那个，你怎么跟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声音做一个握手。那个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我们有新的想法和旧的想法两者的一个冲突。那我们就在问说，为什么很多的不公平好像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的偏差。那所以这一个声音其实是我们叫做打垮自己的那个心理建设。因此我觉得差异一定会有。那所以你说我做媳妇有没有这样，我反而是觉得可能心里有做了困难度的增加，所以在过程里面接纳度会变得比较高。我所谓的接纳度不是我认同，而是我看见这个就是事实的层面。那我就不在这个事实的层面里面去纠结。那你不去纠结的话，其实你就不会那么的自己和自己的一个之间的一个冲突产生。
1: 其实我之前不想结婚跟不愿意结婚，其实 其中一个很大的抗拒点，就是担任媳妇这个角色。
5: 嗯，
1: 因为像我说的，其实我也看过我妈当媳妇，然后我就觉得，女人结婚之后很惨哎。
5: 对，是
1: 又要照顾那个家公家婆，然后那个家婆就是会对你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苛刻
5: 要求期待和要求。
1: 对，然后要要求你根据他的方式。
5: 对，
1: 然后又会觉得，哎呀，你嫁给我的儿子啊，你真幸运啊，真的。
5: 对，
1: 就是我妈，我觉得我妈超有智慧啊，就会说，哦，是咯，啊，还好有你的儿子啊，所以我才过得这么好。她会嘴巴很甜，但是我这种心里又是那种又傲娇的人，对吧？就是我会觉得我受不了一个这样的角色，我扮演不好这样的角色，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抗拒，然后所以我就不要结婚。
5: 确实有很多后来在这个不想进入婚姻，这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因素之一。
1: 是，而且当初一开始我妈也是那种传统媳妇，是所谓的要什么初二才能回娘家那一种啊，所以前面那几天如果回娘家的话，就是会被我爸催呀，什么快点回来呀，然后要在家里煮饭啊什么的。我又那种不做家务不煮饭的人，我觉得我怎样去当媳妇啊，我才不要当媳妇。就可以学，我说我才不要为了当媳妇去学这些东西嘞，等下还要被嫌，然后又不能回自己的家，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当。但是在一场幸运，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很好，就是因为我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家婆，他都能够让我做自己，完全没有受到这种束缚，所以我觉得我在当媳妇当得蛮舒服的。
5: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 一份幸运，遇到一个好的家人。那当然不是那个家人不好，只是这个爱有所差异。OK， 我们不是说他对你不好，就是那个爱的表达有所差异。所以你会看像过去，我现在很多这个长辈都会说，有好吃的啊，要特地弄的一些补品啊什么啊，都会偷偷的留给儿子，然后就在后面快点喝，就是那种
1: 吃咯，
5: 你知道做太太的那种感受吗？就是那种哇，好像防贼。那现在你说要喝一个补品难吗？其实一点都不难的，但问题在于你的那个态度。你的那个，我不介意你说大碗的给儿子，小碗的给媳妇，那还叫做他有把你当家人。可是如果他在厨房偷偷的把儿子叫去，跟他说你快点喝，快点喝，或者是把他的他自己的儿子女儿们，那种感受很受伤。
1: 是，
5: 那个受伤不是因为那一碗鸡汤，是因为他没有被当成家人。
1: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关键呢。所以我相公家婆一定会留一碗给我。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
5: 对，
1: 然后那个态度是怎么样，其实是完全是感受到的。
5: 对，所以别说为什么到今天这一个新时代我们还说什么婆媳问题，亲爱的，你去看看那个离婚率里面，其中的一条就是因为婆媳关系。
1: 是，就是如果是有遇到很棒的家婆，媳妇这个角色这真的没有太难当，反而是另外一个幸福女儿的角色。
5: 是，
1: 但是如果要需要的期待太高的话，那我想或许就会形成了一个家庭的其中一个稻草。好，我们下个小时回来继续跟云娟聊，媳妇是一个角色还是一种期待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 WhatsApp 进来0111701889来说说你当媳妇担当的还好吗？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印尼今早发生连续地震，最大规模 7.7 级，当局发布海啸警报。马六甲马拉学院两名女学生失踪三天之后被安全寻获。交通部将简化东铁测试程序，力争今年十二月通车。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新闻一开始，首先来关注邻国印尼发生地震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清晨5:58，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到15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由于强震威力巨大，而且震源极浅，印尼当局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连续更新，并且发布海啸早期预警。在规模 7.7 级主震发生后的40分钟内，相关区域接连发生四起强烈余震，分别是 5.9 级、 5.6 级、 6.1 级和 5.5 级。这连续五起地震的震源深度都落在10到15公里的极浅层，显示该区域的地壳活动极度的频繁强烈。印尼当局已经呼吁当地民众和沿岸居民不要前往海边，并且尽快远离海岸线以及脆弱的建筑物，并且留意官方发布的最新避难指示和余震动态。而在日本，强降雨引发日本千叶县的周边关东地区严重水灾和交通中断。马来西亚驻东京大使馆建议旅居日本的我国公民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且保持警惕。大使馆表示，公路和铁路严重中断，导致几千名旅客滞留，其中有大约7000名旅客滞留在成田国际机场。大使馆建议在日本的公民远离水灾或者是低洼地区，并且提高警惕，关注当地情况，尤其是更新的交通信息、疏散通知以及日本当局发布的指示。这场袭击日本东部的暴雨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日本方面已经对当地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暴雨预警。把焦点转回国内消息，马六甲亚罗雅野马拉里科初级学院两名16岁中四女学生从星期二起失踪，昨晚终于迎来了最新的消息，失踪的两名女学生

0: 时，两名学生在晚上10:31被武吉阿曼警方寻获。随着两名学生平安被搜获，警方和相关单位的搜寻行动也告一段落。东海岸铁路项目正式进入动态检测以及无故障运行阶段。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该部将重新检讨和简化东海岸铁路项目的测试程序，以缩短测试时间，并且期望能在今年12月前正式通车。他表示，东海岸铁路原定是在2027年1月通车，如今提前通车的挑战将交由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以及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落实。截至今年7月，东铁项目的整体工程进度已经达到 95.08%。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该部计划通过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强化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议程列为其中一个主要重点。他说，通讯部的2027年的拨款预算详情需要等到和财政部在下个星期举行的会议之后才会有眉目。国家银行表示，针对朝圣基金局的财务状况提供意见是国行履行维护国家金融稳定职能的一部分。国行指出，有关意见是根据国行对整体金融稳定风险的监测而提出。尽管朝圣基金局并不是由国家银行直接监管的机构，但是国行仍然可以基于谨慎原则向朝圣基金局董事会以及负责该机构的部长提供相关意见，以确保朝圣基金局的财务状况保持稳健，同时降低它的潜在财务风险对国家金融体系所造成的影响。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谕令州内所有地方政府全面定期检查大树和老树，尤其是位于公共场所、道路旁及住宅区等等可能威胁公众安全的树木。殿下表示，这项检查必须主动进行，一旦发现树木存在倒塌风险，地方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避免发生危及生命安全的意外。殿下也促请地方政府有效落实树木检查及维护工作，把公共安全列为首要考虑，并且及早识别潜在风险。沙拉越有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的指数最高达到169点，其他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还包括三马拉罕、古晋、斯里阿曼、斯里街、民都鲁、木礁以及萨马拉旧。同时，气象局预计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包括沙拉越的炎热干燥天气将持续到这个月20号，这个情况可能会增加烟霾风险，并且可能影响能见度。文告提到，这个情况主要受到南风及婆罗洲持续出现大量热点影响有关。国际消息，印度官员星期五表示，北部一处正在施工的隧道发生土崩事故，导致大量水流和碎石涌入隧道，造成至少7名工人死亡，14人受伤。22名被困工人当中，20人已经被救出，还有2名工人失联。根据报道，事故发生在星期四晚间，地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当时工人正在为一个国有水电项目修建隧道。警方、国家灾害应急部队和其他机构在事发之后立即展开救援行动。首席部长达米已经指示所有机构全力营救失踪者。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且被送院治疗。目前所有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根据了解，五所涉事学校的餐食都来自同一个公餐厨房。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并且对现场食品样本进行检测。 法国宪法委员会星期五驳回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

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定这项法案侵犯言论自由，使得力推这项法案的总统马克龙遭遇挫折。马克龙已经指示总理重新起草相关法案。法新社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这项法案第一条侵害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既不适当、不必要，也不符合比例原则。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是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6月表示，他计划持续总统一职，并且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由于水位创下历史新低，塞尔维亚东部多瑙河上的沙洲和搁浅船只重见天日，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舰残骸也随之浮出水面。路透社报道，这艘船从1945年以来一直沉睡在普拉霍沃的水下，如今锈迹斑斑的船体重现眼前。今年夏天，欧洲接连遭遇破纪录的热浪，导致欧洲部分地区严重干旱，多瑙河和莱茵河等主要水道也受到影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印尼今早发生连续地震，最大规模 7.7 级，当局发布海啸警报。马六甲麻拉学院两名女学生失踪三天之后被安全寻获。交通部将简化东铁测试程序，力争今年十二月通车。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e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协谈督导云娟，你好，早安。
1: 恩慈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是我们今天聊聊媳妇的这个角色、其实、因为我以前都会觉得媳妇有很多的鬼故事，因为就是很多时候 不要说，这个所谓的家公家婆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其实有时候女生自己都很对这个角色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而且他会很渴望得到夫家的认同，就是会觉得我要当好一个媳妇，我希望我的家婆家公是认可我的地位。
1: 应该说也许可以说这一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嘛。一种类型就像恩慈你说的，就是我希望好好的经营我的婚姻，然后里头也包括我的夫家能够认同我，让这个家和谐，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婚姻关系更稳定。那有另外一类型的，就是我不管他是谁，我嫁的是这个人，那我对这个人好，但不代表我需要对他的家人卖命。某个程度的好都是应该的，但如果超越那个底线的话，可能就是我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很多我们女人还是会觉得说，一个好媳妇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很听话的吗？很会照顾家庭的吗？还是说不要去跟长辈冲突的？那又或者说是要尊重长辈，但也要有自己的底线呢？又或者丈夫、孩子和自己都能够照顾好的？那这一个就是我们心目中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媳妇，她会受什么影响呢？是受我们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影响。我们的父母的那个年代，我们的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所以我们常常有两个极端嘛。如果妈妈是一个很任劳任怨的媳妇，那很多时候她的女儿可能将来也会是这样的媳妇，又或者这个女儿会跟恩慈是一样的，为什么
0: 我才不要像他这样？
1: 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倾向是我经营好我自己的小家庭，但我不去打扰，也不会去干涉，也不要你们来干涉我的家庭。那当然对长辈来说，可能这些就不是好媳妇。
0: 但是自己是不是个好媳妇重要吗？有的时候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看看在哇塞这边有一位朋友，他就说啊，他说自己走过了当媳妇的路，他说60后的媳妇还是比较不好当的哈。
1: 对，
0: 他说真的到了他的家婆去世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做自己，因为老人家是20后就是真的是比较上一代哈。他说就是真的比较强势，跟那种控制欲是令人窒息，甚至他进入一段时间比较忧郁很多时候也只是把那一个气就发泄在无辜的小孩身上然后他说在自己成长之后开始懂得如何去调整所有的关系，所以告诉自己绝不会让这样的形式延续下去，也不要把这种家风他说这种家风要终止在这一代他说当然这个所有的为难或怨气已经随着长辈的离世已经放下了心里面还是有满满的感恩因为他也成就了他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也是都是好的安排。他说和谐的关系是快乐的根本，自己受过的难不要让下一代也这么的为难。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家婆很有智慧
1: 可是没有多少人真的可以做到这样所以一个身份的角色，你没有把它真的扮演好的话没有，我所谓你可能可以扮演很好，但你没有办法维持每段关系都很和谐的话其实受伤的或者是会造成心理影响的其实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些成员那像我一个例子，就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妇女她70多岁了，但她的家婆还在那这一个妇女从20来岁就嫁给这个丈夫那等于说她跟这个家婆
0: 50年了可能跟自己妈妈相处的时间更长
1: 更长所以你看她跟她的家婆50年这50年里面是一个已经到水火不容 所以你看看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她的婚姻生活愉快吗？
0: 肯定会
1: 不愉快。
0: 对，
1: 而且她的那个小孩开心吗？不开心，因为妈妈每天会跟他们说你的婆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多不好多不好，可是小后辈就是既又疼爱自己的婆婆，那又心疼妈妈，所以那种两边很为难的这一种。所以你看哈，这个七十多岁的这个老妇人，到了七十多岁，跟这个她觉得她的家婆还是会来干涉她，反正她在这一个家她是不能说主的，她不能成为那个主人，所以她会觉得说，哎，我就听她说了一句话，那个老不死的，到现在都不去死，婆婆她的家婆已经九十多岁，她就这么长命哦，她长命，她的婆婆也更长命，所以你知道吗？对这个老妇人来说，她摆脱不掉这一层关系啊，而这样的一个关系，她会越变越恶劣，那这个恶劣她开心吗？她本来的婚姻可以开心的，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没有的开心很久，他的人生里面的不开心多过开心，那到底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谁是赢家？没有人是赢家，
0: 就觉得为什么谁都不要放过谁的
1: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到底什么是好媳妇？过去我们刚刚他们说的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也许七十年代也算在里头哈，就是传统的版本就是，这个嫁进来的人要听话，然后要有忍耐力，然后要能够牺牲，能够顾全大局，这些就是好媳妇。OK， 你被这种长辈认同哦，你就真的很厉害。可是新版本是什么？
0: 新版本是什么？
1: 新版本的不一样了。新版本可能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的这些年轻的媳妇哈，可能他就是他们的我们说年轻的版本，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它注重的就是尊重长者，但没有失去他自己。OK， 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孝顺要。但不代表孝顺，不代表你说的所有话我都要去跟。那第二个就是她健康的关系是她爱丈夫，但她不会把她的丈夫当成是她的全部。这里的意思是指说夫妻她是一个 partner， OK， 是一个伙伴，所以呢她不是主人和下属，或者是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平等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合作关系。所以第三，他说爱孩子，但呢不会把孩子当作是婚姻维持的一个工具，就是我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我想要好好的抚养这个孩子长大，而不是拿这个孩子来作为一个真爱，或者是拿这个孩子来当作他们婚姻里面的一个重要维持的，我们用工具。OK， 那第四，我可以付出，但是呢我要知道我的付出是有边缘的，会有边界的，到了什么我是停止，到了什么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做的我做。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我们比较能够在这个新年代里面，这一个家庭它可以双互独立的活着，然后彼此的维持。
0: 这样这个的存在其实也要处在一个夫家也是开放的态度，也要允许媳妇做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对，所以你看呢，我们的那个我们有这个老人机构的这个马来西亚嘛，老人机构的他们都有在办这个给长者的这个课程。那这个课程是什么？这个课程是如何当个好家婆真的
0: 真的
1: 因为主讲者就是我就是就是让你他就是让这些哥哥姐姐们来学习。让他们了解每个年代的一个不一样，那个人 在这个生命里面的需求不一样，所以当有一天你成为一个老人的时候，你要做好什么准备？同时，如果今天你的孩子会长大要结婚，你要怎么做好准备，当一个好的家婆、好的家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代的转变和不一样啊。
0: 而且有的时候啊，坦白说也是一种无奈的，就是很多时候家婆她终于愿意妥协，也不是因为她爱这个媳妇，而是她会如果不爱她的媳妇，或者不妥协这个媳妇的话，她会失去她的孩子。就是因为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太太哈，她就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嘛，那她觉得与其我委屈的去做什么好媳妇，也反正也做不好，怎样都不满意的了，那不如我就直接做一个快乐的坏媳妇就好了，至少
1: 我自己就好，
0: 对，然后我都不回去，
1: 嗯，
0: 然后也叫老公你也不要回去，
1: 或者我不回去，我老公也不要回去了。
0: 对，那这个家婆就如果我不善待我的媳妇的话，
1: 我连儿子都没了。所以我们这个年代有一个新的说辞啊，生女儿比较好，因为你将来会堕
0: 一个
1: 儿子，但是你生儿子，你将来连半个儿子都没了。这个已经唱了很久了，这个说法。
0: 所以前提你就要把媳妇照顾好，你的媳妇孝顺你，你的儿子就会回来孝顺你。
1: 当然，这个关系也是相互的了哈。你对媳妇好，做媳妇的也要去尊重老人。那这样的双面的那个交流的话，它才是真的能够有爱有和谐。
0: 是，真的是一件。大家都会很期待跟向往，很幸运才能够拥有的一段关系了。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要看缘分，跟自己的努力啦。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李相哲的《换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6: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看到有这位80后的媳妇啊，他就说啊，他的家婆算是很开明的家婆哈，从来不会插手孩子们的事情，反倒是他自己的妈妈你要是不让他伤脑筋的老人家，什么事情都要管哈。我请保姆打扫卫生他要管，孩子上哪个学校他要管，我又要上班，哪有时间顾家里呢？啊，这个女婿也被唠叨了，哎呀，我真的要崩溃了
7: 可是他的不一样是，那个是自己的妈妈，
6: 妈妈他可以发脾气。
7: 对，但是自己的妈妈，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去表达我们对于他插入的那个情绪，甚至我们可以跟母亲发脾气，什么样做，最后那个还是自己的妈妈，而且我们也敢真正的去表达。可是换成家婆的话，可能那个身份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表达可能就没有办法像对妈妈一样。所以他也提醒了一点哈，我们很多很多想要当好媳妇的，OK， 我们有很多想当好媳妇，尤其刚刚我们说我们要结婚了，可能我们就会掉入一个陷阱。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好媳妇。为什么好媳妇她会有一个让我们会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迷思呢？第一个，我们会觉得我们要去做讨好，所以你看，我们会买一些东西啊，说些好话啊，行为上特别乖巧。其实，在这个行为都叫做讨好。那这个讨好的就是，只要我多做一点点。那可能大家就会喜欢我多一点点这一个想法，可是你会发现哦，这样的讨好如果没有界限的话，他会越做越累，越做越多，然后最后你会觉得委屈，然后你会大爆发，你就会觉得，可能你就会开始觉得你们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可是他这个的前提是，本来就是他一开始想要做讨好的行为，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过度的牺牲，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为了这个家我可以什么都可以迁就，那长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为你们的家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你就不能够包容我，或者是懂我多一点，或者是对我好一点，一开始你会发现说，一开始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当初的那个做得好牺牲的部分是没有目的的，可是当我付出我看不到回应，或者是那个回应很慢，或者是很少，我慢慢的会形成一个叫做隐形交易，它不是表面那个啊，可以我对你做一，你要回来我一，而是我做了之后你没有的话，慢慢我心里面我做的东西我就在等着，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就变成我们说的隐形的一种交易的行为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所做的东西，自己是亏的，那第三个我们要特别留意，如果你想当一个好媳妇的话，就是我们会把那个婆媳的关系哈，当成一个什么战场，OK， 也就是说家婆一定是会站在儿子那一边的， OK， 然后家婆可能会想到媳妇一定会把我儿子抢走，
6: 对，
7: 所以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呢，他就会让这个家庭的关系进入一个什么敌我的模式。
6: 嗯，
7: 所以我进入这个家我就抱着敌意了，
6: 嗯，
7: 就是我要保卫，我要捍卫我这个家庭。我一开始出现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意思就是捍卫，
6: 嗯，
7: 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切断了别人进来，自己也不走出去，
6: 嗯，
7: 所以这三个呢，你会发现是作为一个新媳妇，或者是成为一个媳妇，我们可能会无形中带入的一种迷思，或者是把自己设为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方向走着走着走着，有一天你发现怎么越走好像越不对了，
6: 嗯，
7: 就走偏了，
6: 嗯，
7: 所以那个情绪可能最爆炸，嗯，你看我为你们这十多年我做的叭叭叭，
6: 对，
7: 那夫家也觉得他在发神经，我也没有要你为做这一些，你
6: 自己，我又没有教你，对，我又没有教你做，
7: 对，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回来，你可以不要买，你可以不用说，可是你今天做了这一些，你又觉得是我的错，
6: 哦，可是这个很难过的哦，他会觉得是你没有讲，但是我如果不做的话，你应该也觉得我好像就是也不够好，
7: 所以你看，okay，你用了什么应该，
6: 嗯，
7: 所以这一个应该就成为我们这三个点的迷思里面，
6: 嗯，
7: 我们本身就把自己放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嗯，一个偏，一个有偏差的一个位置，
6: 嗯，
7: 所以我们本身当没有办法做到这两个关系是叫做什么平等的高度，
6: 嗯，
7: 那少了那个彼此的尊重的话，嗯，那这个关系一定会一边倒，
6: 嗯，
7: 做多的人会觉得委屈，
6: 对，
7: 没做的人会觉得你的这一个东西是无理取闹，
6: 嗯，而且你还会看不见你的付出，
7: 是，
6: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都白做了嘛，我的真心都错付了嘛，
7: 是，所以你就会更厌恶说，你看这个婆媳关系就是有问题的，这个婆媳关系就是这样的，
6: 嗯，
7: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对应这个社会定下来的婆媳关系就是会紧张啊，
6: 嗯，
7: 婆媳关系就是没有办法和融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只要跳开一个脚步去看这个婆媳的话，
6: 嗯，
7: 这两个本来就是陌生的女人，就是说我们两个陌生的女人，嗯，今天我们要彼此互相相处，
6: 嗯，
7: 配合，难不难？
6: 嗯，
7: 很难
6: 的，
7: 啊，
6: 嗯，
7: 就两个人要陌生的要成为一个朋友也要时间磨合，
6: 嗯，
7: 而且不一定你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6: 嗯，
7: 可能只能够成为泛泛之交，
6: 嗯，
7: 所以当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套上关系？
6: 嗯，
7: 一套上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平等的对待，
6: 对对对对，
7: 这个关系就会有要求，
6: 而且就是这个关系好像就有一个身份的高低，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女生结婚之后跟夫家的关系是在隔一节的，
7: 嗯，
6: 怎么说，
7: 嗯，
6: 你看女婿的话就是他会叫他的岳父跟岳母嘛，
7: 嗯，
6: 所以是父母的那个 level，OK，OK，
7: okay.
6: okay, 但是你去到你的夫家是公婆的 level，
7: 嗯，
6: 就更高，
7: 哦，
6: 这对。然后你看你的丈夫的兄弟姐妹，
7: 嗯，
6: 你是应该照理来讲，他的哥哥弟弟，
7: 嗯，
6: 就是应该是跟你同辈的嘛，
7: 哥哥弟弟，
6: 但是你却变成是小叔，哦，他是叔的辈分哦，
7: 嗯，
6: 大女辈哦。
7: 哎，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好哎，欸。
6: 对，我是有人跟我说，他发现到，而且那个姐姐或者妹妹就是
7: 姑，
6: 就姑是也是姑姑的辈分哎，
7: 哦，
6: 所以他本来是跟你同一辈的，变成更大你一辈。
7: 哎，你这么说真的很，嗯，真的是可以去思考为什么当初，
6: 嗯，
7: 因为这一个名称不是这个年代的，
6: 嗯，
7: 这个名称是过去就是把它定下来的，
6: 对，
7: 为什么会？
6: 就媳妇的位置真的好低哦，嗯，这样。
7: 我回去我去研究一下这一个当初的这一个会称为这个婆婆或者是公公的这一个名称，他们是以怎么的一个角度来做称呼？
6: 嗯，
7: 对呀，啊，如果说公，我觉得 要分开所谓的父母跟公婆，我可以接受，但是所谓的小叔小姑，对呀、啊，为什么会用叔和姑？
6: 姑全部都 upgrade 一个 level 在辈分上面。
7: 哎，我觉得很好。如果你们有知道这个答案的，或者你们本身也有你的想法，哎，我觉得你们可以、把它，对，我们来一起研讨一下。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看到这边哇塞，就有位朋友啊，就说啊，这个话题真的有时候真的很挑战，去找到平衡点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他觉得家婆会希望啊，就是媳妇熬成婆嘛，然后他就觉得哎，我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哈？
2: 对。
1: 但是他说不同年代出生的环境，确实处理方式都会不同啦。他说他自己妈妈有一句名言，就是哎呀，有时候女儿的话，自己的女儿都不会听自己的话啦，更何况要媳妇要听家婆的话啊，所以呢，他妈妈很有这个
2: 智慧
1: ，所以他也不会跟他的媳妇有什么摩擦。
2: 是，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哈，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婆媳的关系，这些这么的挑战哈。所以你看，我们在维持，我们都觉得是挑战，更何况是我们说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议题，就是离了婚之后，为什么这一个女人还会是被夫家不断的去称赞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提出一个，就是关系的结束哈，就是这两段两个家庭的关系的结束，不等于人品的一个结束。也就是说，我们结束的是一个夫妻关系。婚姻它是一种是一种什么？婚姻是一种关系，可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它是可以结束。OK， 可是不代表你过去你的付出 ，OK， 你过去你所做的东西是被否定的。那你看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讲媳妇。家婆家公这一种叫做什么？这种我们叫做身份，是一个我们在一个某个家庭里面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一个是身份。但是当我们说的关系，它不是身份。今天我是媳妇，你是家婆，那个是我们的身份。你是家婆，我是媳妇。可是。关系是我跟你的关系和不和谐，我跟你的关系恶不恶劣，那个是关系，跟身份其实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往往会把身份和关系放在同一条线上，所以我们会觉得我是媳妇，可是所以我跟你的关系就会不好，它就本于变成一个等相。因此你会发现说，我们不适合做夫妻，不代表我们跟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些成员的关系不好。
1: 所以今天如果离了婚，跟丈夫的关系，可能跟夫家的关系，你的身份结束了，
2: 是，
1: 但关系没有结束。
2: 对，所以当这个关系没有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跟夫家的关系是恶劣的，你的关系身份结束了，那你的关系也结束了。
1: 对，
2: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共处的。但如果你的身份结束了，你跟夫家的关系是很好的，除了你的另一半，可是你跟其他的人的关系是很好的，你们是可以继续这样的关系。OK， 你曾经做得好的部分是被称赞的，是被赞扬的，所以他在赞扬的时候不是赞扬你这个媳妇，是你在这个身份的时候你扮演得很好，你做得很好，然后让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跟你的好也不能够决定你的关系里面你一定会跟你的另一半白头偕老，你们要离婚我也没有办法，可是我不会不认你这个媳妇，所以我不能认你媳妇了，但我可以把你当作干女儿。就是那个关系上的一个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了之后哈，我们就要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把在身份里面让自己进入这样的一种困扰，可能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三个迷思。在进入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要去做讨好，OK， 我要去牺牲我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我一进来我就抱着防备的一个心态。那这样的话我的那个身份在，但是我的关系就很难维持。所以在这一边的话，我们要去理解 好媳妇不是等于什么都答应。嗯，我们可以这么说，好媳妇里面她一定要有尊重，嗯，要有良性的沟通，然后要有一定的界限。什么是底线哈？一定的界限，还有你要很清楚你的责任。如果你能够理清这四个点，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扮演好这个媳妇的身份。那别人认不认同是他人的事情，我们做好了自己的这个身份和责任。所以记得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媳妇，称职的媳妇，里头一定要有彼此的尊重。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家婆不尊重媳妇，很多时候是媳妇本身不尊重家婆。所以尊重，彼此的尊重，有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沟通， OK， 可以对话，可以接纳不同的意见，然后我们要有自己的界限和底线，然后这个东西可以说出来的，不是等到别人踩你了然后你才说不可以。 OK， 会表达，会在之前可能先表达我可以这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不可以的。 OK， 不要过度的讨好啊，牺牲啊，那你就会觉得委屈。最后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责任，你成为妻子的责任，妈妈的责任，媳妇的责任。OK， 你清楚这些责任的话，它就是很明朗了。那一般上我们就能够扮演好，我们能够真的很称职的把我们媳妇的身份做好。
1: 嗯，所以我觉得还有在刚才在前面你也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不要失去自己，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不要因为有多了一个身份而把自己给忘掉或者磨掉。
2: 是，那个你发现吗？当你发现你做媳妇的时候还有你自己的话，它有什么不同呢？当没有自己哈，就是说我把我所有的我附在夫家的身上，所以这样的对方也会觉得是什么，你是他们的这个包袱，压力，因为你除了这个家你没有其他。那当你没有其他，你这个人没有亮点，不会发光，
1: 是，
2: 那你也没有吸引人的特点。可是当你在做媳妇，你在做太太的时候，你也有自己的话，那你在做这些身份的同时，还有你自我的这一个亮点。所以这个关系是让你变得更好的。所以在这一边呢，想要说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可以记得，最后我想说可以送给我们的朋友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哈，就是我在给媳妇哈，如果你是一个媳妇的话，你可以问你自己说，我在这一个关系，我在经营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里面，我是在经营关系还是我在讨好别人？先问自己哈，我是在经营一个好的关系还是我在讨好别人？给家婆的话，我们可以问自己说，我是在爱我的儿子还是因为我爱我的儿子而去控制我儿子的家庭？我到底是爱儿子还是因为爱儿子我去控制他的家庭？那给丈夫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没有在这里把婆媳之间的问题全部丢给我的妻子去处理？这三个点给我们三个这个家里面三种不同身份的 OK 一个好好的思考的一个角度。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那这三角关系里头它就会变得平衡。
1: 对，我们好像今天都没有聊到老公这个角色哦，
2: 最后再讲老公。
1: 消失的男人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2: 他才是这个关系里面，家庭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1: 对，也是最重要的桥梁哈，这个关系好与不好哈。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群泉跟我们做了这个一起做了探讨了哈。希望呢，就是大家都在结婚了之后，在进入彼此家庭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这个幸福跟经营磨合的能力，到最后希望都能够迎来和谐的家庭关系。
2: 是、嗯、不要去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这个太不具体了、嗯、但是最起码我要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为和谐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家里没有争执、嗯、家里不吵架，家里各有在各的岗位、嗯、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很自在很祥和很舒服的那个气氛、啊、这一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做到也比较明确看到方向的、嗯、所以在这里我就在这一个机会就祝福大家能够去把自己的家庭可以营造成一个和谐的家庭。
1: 嗯，那我是恩慈，我们下个星期空中再会啦。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 Datuk Se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目前已经有1000名缅甸难民被确认可以遣返回国。他说，已经要求外交部秘书长和缅甸政府联系，也安排这些难民分阶段返回缅甸。针对缅甸政府同意以船只运送5000名身处我国的缅甸难民回国一事，他表示，我国将优先处理这批已经被确认身份的缅甸难民。此外，摩马哈萨强调，难民遣返工作也必须充分考虑他们返回原籍国之后的生命安全和福祉。数码部长国宾森迪又指出，政府将继续采取主动方式，制定政策以及打造科技生态系统，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以确保我国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科技挑战。他说，过去政府行政一般采取比较被动的做法，也就是问题发生之后才寻求解决方案。但是面对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的步伐，这种方式已经不再合适，政府必须做出改变。昨天下午，霹雳河江沙码头附近发现一具藏在行李箱内漂浮在河面的尸体。警方证实，行李箱内的遗体是一名女性。光拉江沙警区主任 Hisham Harun 助理总监表示，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死者年龄大约是30多岁，目前还没有确定身份。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至于案发原因和该案动机，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国际消息，今天早上7点31分，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早前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早上5点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强震发生之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的地震，目前震中附近仍然在发生强烈震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不仅如此，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当天也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以个人名义供奉祭祀费。根据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也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嘛。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3: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3: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5: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每个人都看到以拼单为主打的跨境电商已经大举进军马来西亚，身边许多人说只要你买过一次就回不去了，有90%的几率你会剁手，因为产品实在太便宜。据了解，这来自中国的平台凭借一键包邮和百亿补贴等极低价格策略，疯狂地占领我国的零售消费市场，对我国的本地中小微型企业以及实体零售商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很多商会和中小企业组织都促请政府出手采取干预措施。你知道电商的买卖模式是如何宠坏消费者的吗？自从电商平台出现，它就改变了我们对买卖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前做生意，消费者走进一家店，看中一件东西，问价钱，试用比较，决定要不要买，付了钱，商品拿走，交易基本上就完成了，商家只管卖，消费者为自己做出的购买决定负责。可是电商平台出现之后，平台为了让我们更容易买，不断降低消费者的心理门槛，免运费、优惠券、限时折扣、7天无理由退货、急速退款，甚至出现一些退款不退货的机制，意思就是买错了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尺寸不对可以退。由于商品的价格不高，平台为了节省物流和处理成本，干脆让消费者退款，但商品不用寄回去。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出现了。当消费者几乎不需要为自己的购买决定承担成本，这会如何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呢？因为在商业的本质上，本应该是买卖双方承担不同的风险，消费者最大的风险就是买错，所以呢，消费者会比较、会询问、会考虑再来购买。但现在平台把这个风险也大量转移给商家，消费者就会觉得买了再说，不喜欢再退。久而久之，购买决定从一个需要思考的行为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成本的尝试行为。有一些消费者就取巧，一次购买好几个尺寸、几个颜色，回家慢慢挑，最后将自己不要的全都退掉。还有非常极端的案例，商品使用过，包装拆了，但消费者依然认为这是我不满意的，所以我就可以退。那这个星期我们就来谈，当电商宠坏了消费者，商家应该怎么办？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电商跨境电商宠坏了消费者，那商家应该怎么办？自从有了跨境电商平台作为买卖双方的中间商，消费者和卖家之间的责任边界正在重新划分。你还记得这么一句话吗？ 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一句被现代商家嗤之以鼻，绝不认同，还被形容为过时的商界语录，却似乎是线上平台所绝对推崇的。当消费者权益逐渐变成消费者永远正确，当平台为了讨好消费者，把越来越多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商家，最后受伤的可能不只是某一家小商户。在商言商，如果市场发展到最后，消费者习惯了无限索取，商家只能够不断地提高价格来弥补成本，平台为了留住消费者继续增加补偿，商家又为了避免差评不断妥协，最后看起来是消费者获得更多福利，但实际上整个商业生态的成本都会慢慢增加，商家最终就会把这些成本算回价格当中，退货率高了，物流成本增加了，客服成本增加，损耗更多了，商家势必提高售价，要是不能提高价格，那就降低产品的品质，赝品次货就是这样子流进市场的。因为真正负责任认真经营产品的商家反而可能承担更高的成本，最后留下来只是一个越来越难做生意的市场。首先我们来聊，是不是花了钱就什么都可以要求呢？今天的电商环境呈现一种很有意思的消费心理，我花钱你就应该满足我。事实上商业世界不是这样的，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合理的产品和服务，也有权利投诉不合理的交易，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担合理的消费责任。所以电商必须改变的不只是购物方式，还有重新教育消费者什么叫做合理的消费权益。而对于企业家来说，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我们要不要宠消费者，而是我们可以给消费者多少便利，但同时又不破坏整个商业规则。下一集我们再聊。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2: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3: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4: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俊成。跨境电商拼单电商宠坏了消费者，那商家该怎么办呢？谈过了这个新时代的买卖现象，我们进入企业经营的解决方案。企业家必须要理解，消费者已经在平台的教育之下形成这样的心态，商家没有办法要求整个市场回到过去。毕竟抱着以前的生意比较好做是没有意义的，一家公司很难改变消费者的群体习性，也改变不了平台的游戏规则。今天的消费者已经习惯快速回复、快速发货、免费退货，这都成了基本服务，那我们只能重新计算自己的经营模式。在零售市场中，当退货变得太容易，部分消费者就会开始把它当成一种试用权，买三件衣服穿了再挑一件留下。买家抱着反正可以退的心态购物，对消费者来说是便利，对商家来说也是推动顾客增加购买量的策略。只是一旦真的退货，背后的物流、人工、包装、检测、重新上架，甚至货品损耗，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成本。所以企业要设计出适合自己的退货制度，既保护消费者也保护企业。第一件事就是把消费者权益和顾客无限索取分清楚，该赔就赔，该退就退，只要符合退货条规就不要计较，不要与顾客争论。合理的退货服务如果处理得漂亮，反而可以建立信任，增加好评。做生意名声比小亏损更重要。当然，现代的零售市场确实很流行无理由退货，如果商家真的提供这类的保障来吸引顾客，就要做好退货风险计算以及被退还的产品处理模式。再来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消费者都当成同一种人，很多商家常犯的错就是把所有客户都用同一套的规则处理。不要假定所有退货都一定是占便宜，但可以设立客户退货率记录系统，防止同一名客户重复高频率及恶意的退货行为。第三，计算宠顾客的成本。客服不代表答应顾客所有的要求，服务不是无限的，但我们可以计算多给顾客的这项服务能换来多少的长期价值呢？如果一名客户一年消费500令吉，你要为他承担50令吉的退货成本，那应该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忠诚和高消费值的顾客，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退换货权益，至于一般交易就按照正常的规则处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在平台掌控购买力的环境之下，商家真的还有决定的权利吗？下一集我们谈一谈商家是否可以摆脱平台。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3: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2: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6:00，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说实话，你有没有透过跨境电商拼单电商下单购物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都有。低单价免邮费，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几乎是一个难以抗拒的现代化购物体验。所以平台宠坏了消费者，商家应该怎么应对呢？很多零售商家都说，我也不想依赖电商平台，但购物流量都在平台上，如果不上架，我的产品就会远离消费者的视线。过去商家关心的是产品好不好，顾客喜不喜欢，价格有没有竞争力，现在还要顾虑我在平台上的排名够不够高，演算法有没有把我推给浏览的人，优惠要给多少，平台活动要不要参加，顾客退货怎么办，差评会不会影响销量。表面上我经营自己的店，实际上却要一直服从平台的操作。平台为了让消费者觉得这里买东西最便宜、最方便、最安心，出了问题我负责。于是退款机制越来越容易，退货流程越来越简单，客服也越来越倾向于维护消费者，对商家来说这越来越辛苦。上过平台的商家都知道，每卖出一件商品，平台都要收佣金、手续费、物流费用，平台还会不断地推出各种促销活动，不仅要求商家参与，还必须吸纳促销的降价和折扣。于是商家进入了一个循环，不参加没流量，参加了没利润。这才发现平台变成了卖你曝光的商家，想排在搜索页的第一个，付费，想让消费者一直看到你，付费，想成为平台推荐或平台热销榜第一，继续付费。这就是平台经济最令商家进退两难的地方，也是一个警惕。如果你做零售的所有订单都来自同一个平台，顾客资料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那么要流量就必须向平台索取，表面上拥有很大的销售额，实际上可能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客户基础。只要平台调整算法，你的订单马上掉一半，顾客今天在平台上买你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另外一家店带走，拥有现在的销售额，却还没有真正拥有客户。所以我们都应该一边利用平台的流量，一边把消费者慢慢转化为自己的品牌用户。也许顾客是透过平台第一次接触你的产品，但在送货时可以透过实体优惠券、二维码等等邀请或吸引顾客加入你的官方网站、社群媒体、实体店，或是对接联系以进行售后服务，建立属于自己的 customer base。 你也可以在顾客每次消费时提供下次消费的优惠，让他连成定期下单的习惯。客户关系才是企业自己的资产，平台帮你获取流量，我们得自己负责把流量变成品牌。平台给你带来第一次的交易，我们就要想办法创造第二次、第三次。平台拥有消费者的即时行为数据，那我们就该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品牌认知、会员体系和客户关系。如果你今天发现没有平台、没有社媒、没有网络，我就不知道自己的客户在哪里，客户也不知道我在哪里，那就是最危险的局面了。

0: Kutnya.
1: K-L-O-T-O. 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来明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7: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8: iFM 下班聊天下，
9: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10: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它不是没有的做，它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1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2: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电商宠坏了消费者，商家怎么办？我们可以想办法摆脱平台吗？我们先摆正一个概念，企业不需要完全摆脱平台，更现实的目标是降低对平台的依赖，在平台经济下生存。平台本身无可否认是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问题不是不用，而是不能让它成为你唯一的生命线。从商业的角度，可以从几个层面下手。第一，我们说过要把平台当作是获客渠道，可以是新客户的来源，但要想办法让消费者记住品牌，哪怕不在这个平台也需要想要买你的产品。第二，把一次交易变成长期关系，通过品牌官网、会员计划、 WhatsApp 社群、电子邮件、线下活动等方式继续经营买卖关系，让消费者持续消费。第三，不要让单一平台占据你全部的营业额，这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理，避免 70%、80% 的收入都来自同一个平台，否则它只要调整算法、佣金或政策，你的现金流就马上受到影响。第四，建立平台没有办法复制的东西，价格很容易被比较，代工产品也可能被复制，但品牌故事、创办人的信誉、专利、配方、服务、专业能力和市场信任没有那么容易被复制。第五，掌握和读懂自己的数据。平台可以告诉你今天卖了多少货，但企业必须自己研究哪些人买过、多久买一次、买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而买、还有什么时候会回来。数据分析将决定你可不可以进行二次推销、交叉销售和产品开发。第七，不要跟平台正面硬碰硬，要懂得利用它的规则反向成长。当你在线上线下、平台上和平台外都稳健成长，才有筹码和他谈判，拿到最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不要忘了，平台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他们也必须大力的笼络商家，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规划资源。我们或许不可以完全不依赖平台，但是即便平台明天改变规则，我必须依然有自己的客户、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渠道、自己的生意。平台可以是加速器，但不能成为氧气瓶。启程2.0，我们下周再聊。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生活有他
2: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天早上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余震之后，多个地区记录到不足一米高的海啸波，随后解除海啸预警。路透社报道，强震发生之后，印尼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还没有初步的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报告。印尼中部小巽他群岛的纳格克奥和比马等地区强烈震感持续了大约一分钟。印度官员星期五表示，北部一处正在施工的隧道发生土崩事故，导致大量水流和碎石涌入隧道，造成至少7名工人死亡，14人受伤。22名被困的工人当中，20人已经被救出，还有2名工人失联。根据报道，事故发生在星期四晚间，地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当时工人正在为一个国有水电项目修建隧道。法国内政部表示，从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是过失引发山火而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90%的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西北部等地的山火至今还没有扑灭。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以及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另外，在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一座小型旅游城镇星期五发生山火，上千人被迫撤离，消防员奋力扑救，试图控制火势。这场山火是克罗地亚近期发生的最新一起山火，当地正在经历持续高温天气，亚德里亚海沿岸多个城镇最近的气温创下历史新高。英国英格兰东部发生一起火车脱轨事故，这是两天内发生的第二起类似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星期五指出，这列火车当天下午脱轨，所幸没有侧翻，目前暂时没有接获人员受伤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一列载有大约150人的火车同样发生脱轨事故，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由于水位创下历史新低，塞尔维亚东部多瑙河上的沙洲和搁浅船只重见天日，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舰残骸也随之浮出水面。路透社报道，这艘船从1945年以来一直沉睡在普拉霍霍的水下，如今锈迹斑斑的船体重现眼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是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且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打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他说，伊朗正在遭受惨败。他还说，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且称他自己做了正确的事，并且永远不会道歉。与此同时，特朗普14号证实，因为在西亚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船舰上的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到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特朗普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者即将启程。

母前往西亚接替林肯号航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不仅如此，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当天也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以个人名义供奉祭祀费。根据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当天也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副首相达拉西阿马扎希表示，移民局不应该只是负责管控国家出入境门户，而必须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者。每一次不必要的延误，每一个过于复杂的流程，以及每一项过度的官僚程序，最终都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他就以阿联酋为例，该国通过黄金签证计划，将移民政策和吸引投资及全球人才的战略相结合，签证期限最长可以达十年。所谓的黄金签证，是一些国家推出的长期居留计划，目的是吸引投资者、高端人才和专业人士，带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以阿联酋为例，该国自2019年推出黄金签证制度，并不断扩大适用范围，将移民政策和吸引全球资本及人才的发展战略相结合。根据阿联酋政府的最新规定，黄金签证属于长期可续签居留签证，有效期分为五年或十年，其中部分符合条件的人士最长可以获得十年居留资格。和普通工作签证不同，黄金签证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雇主担保，持有人可以在阿联酋长期居住、工作、学习，也可以为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申请居留。同时，即使长时间离开阿联酋，也不会因为超过一般居留签证的离境期限而自动失效。目前符合资格的人群包括投资者、企业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文化艺术人才、优秀学生以及其他具有特殊贡献或专业能力的人士。不过不同类别都有各自的申请门槛，例如投资金额、学历、专业资格或政府推荐等，并非只要投资就一定能够获得黄金签证。总的来说，阿联酋希望通过黄金签证吸引全球优秀人才长期发展，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也让人才与国家发展形成长期互利的关系。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5: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每年的7月22号是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主题为脑健康人人可及。随着全球人口持续老化，如何让更多人拥有健康的大脑，延缓认知退化，是各国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方向。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5700万名失智症患者，每年新增将近1000万宗病例，预计未来几十年还将持续攀升。而马来西亚同样面对人口高龄化的趋势，65岁以上人口不断增加，失智症患者人数预料也将显著上升。世界脑健康日是由世界神经病学联盟在2014年发起，主要是为了提高全球对脑健康和神经系统疾病的关注，呼吁社会重视脑部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根据世界神经病学联盟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34亿人受到神经系统疾病影响，包括中风、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癫痫、偏头痛等，这些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导致残疾的首要原因，对个人、家庭及医疗系统带来巨大的挑战。世界脑健康日活动希望推动各国缩小医疗资源差距，让更多人能够及时获得神经系统疾病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因为延误就医可能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世界神经病学联盟也指出，维护脑健康并不是只依赖医疗，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来降低，例如保持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充足睡眠、控制血压和血糖、不吸烟、减少饮酒以及持续学习和保持社交互动，这些都有助于维护脑部功能，降低疾病的风险。总的来说，世界脑健康日不仅是一个宣传日，更提醒大众，脑健康贯穿人生每一个阶段，从儿童到长者，关注脑健康，及早预防，才能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6: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7: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5: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单亲妈妈支援计划，持续赋予单亲妈妈能力，并整合多个政府机构资源，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援助以及财务管理和福利事务方面的知识和资讯。部长 W. Nancy Sukri 表示，这项筹备已久的计划正分阶段推行，而参与者也将接受家庭财务管理方面的培训，协助他们更有效地规划家庭财政。单亲妈妈支援计划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属下的妇女发展局所推出的一项援助计划，以协助单亲妈妈提升能力，实现经济独立，而不仅仅提供经济援助。这项计划主要针对担任家庭经济支柱的女性，包括丧偶、离婚或长期分居且需要抚养未婚子女的母亲，丈夫因健康原因无法工作而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以及未婚但育有子女的母亲。符合资格的人可以报名参与相关课程。该计划的课程主要围绕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是法律知识，帮助单亲妈妈了解赡养费、子女监护权等法律权益；第二是财务管理，由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协助学习理财、预算及债务管理；第三则是个人潜能发展，透过心理辅导、自我成长及能力培训，增强信心和就业竞争力。计划也结合多个专业单位合作，包括马来西亚伊斯兰律师协会、信贷咨询和债务管理机构以及心理辅导机构，为单亲妈妈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希望帮助他们提升生活技能，改善家庭经济，并建立长期自立的能力。总的来说，单亲妈妈支援计划的目标不仅是提供援助，更重要的是协助单亲妈妈掌握知识，提升能力，走向经济自主，为自己和孩子创造更稳定的未来。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爱FM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4: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4: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5: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6: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5: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6: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
7: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8: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1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由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主办的2026年我们的环境嘉年华早前在柔佛举行，以加强公众环保意识并鼓励社区通过实践绿色生活方式共同保护环境。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 表示，今年嘉年华的举办方式是将各类资讯、科技、服务及发展机会直接带到民众身边，让大家亲身了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绿色行动。他说，永续发展议程不仅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更是一项需要全民共同承担的使命，应该从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及社区开始落实。我们的环境嘉年华是一项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为目标的社区活动，通过互动体验、环保教育和亲子参与，让民众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鼓励大家从日常生活实践绿色行动。我国各地都会举办不同形式的环保嘉年华，活动通常由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共同推动，内容包括环保展览、资源回收活动、旧物改造、植树、环保游戏、亲子工作坊以及环保知识讲座等，希望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让环保理念走进社区。以马来西亚环境局推动的国家环境日系列活动为例，每年都会举办环境嘉年华、环保跑、环保骑行、环保展览、废弃物再设计比赛、免费车辆废气检测等活动，鼓励全民参与环境保育，并将环保融入日常生活。活动对象涵盖学生、家庭、企业及社区团体，希望培养全民爱护环境的意识。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加入环保嘉年华行列，例如举办资源回收活动、推广垃圾分类、减少塑料使用及循环经济等项目，让公众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也学习如何减少废弃物、节约资源，共同为实现永续发展目标尽一份力量。总的来说，环保并不是只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全民共同参与，从自备购物袋做好垃圾分类，到节约用水、减少一次性塑料，每一个小行动都是保护环境的重要一步。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嘉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9: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指出，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自7月1号推出以来，已经分阶段在全国移民局办事处开放申请。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新增最长10年的有效期选项，最重要的是配备了94项安全防伪特征，采用了多层次安全设计，结合肉眼可辨识的防伪特征、隐藏式安全元素以及供执法单位进行法证鉴别的技术，进一步提升护照的防伪能力。所采用的防伪技术包括雕纹底纹、潜影图像、彩虹印刷、线宽调制技术、全息图和紫外线印刷，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防止护照被伪造、篡改及滥用。所谓的全息图是一种利用激光和光学技术把物体的立体影像记录下来并重新呈现出来的技术，与普通照片只能记录物体的颜色和明暗不同，全息图还能记录光波的方向和深度信息，因此观看时会产生立体感，让人感觉影像仿佛悬浮在眼前。全息图的概念最早由匈牙利裔英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加伯在1947年提出，他后来因为发明全息术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全息成像技术逐渐成熟，并开始应用于科研、工业及商业领域。全息图的制作过程需要利用激光将光束分成两个部分，一束照射物体，另一束作为参考光。当两束光再次相遇时，会形成复杂的干涉条纹，并记录在感光材料上。经过适当光源照射之后，这些条纹便能重现原本物体的立体影像，让观察者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画面，就像真实物体一样具有空间感。如今全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之中，例如信用卡、身份证、护照和商品包装上的防伪标志就是最常见的全息图应用。此外，在医学影像、博物馆展示、舞台演出、教育培训以及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领域，全息技术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光学、人工智能和显示技术不断发展，全息技术未来有望在远程医疗、虚拟会议、人机互动等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为人们带来更真实、更沉浸式的视觉体验。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以赋予我国学生运动更广泛的自由和民主空间。他指出，这项决定是在参考学生领袖提成的备忘录及意见后做出，他们要求全面改革该法令。他说，尽管此前已对这项法令进行数项修订，也让大专生能够积极行事，但仍需进一步扩大这方面的自由空间，以符合国家教育改革议程。人民公正党总秘书达特富加萨勒指出，党员和党领袖必须成熟地看待当前政治现实，并将数次选举中的失望及败选化为重振党实力的运动。他说，鉴于当前政治形势及党面临的挑战，2026年人民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并非互相指责、挑剔或报复他人的平台，反之，党员必须正视所经历的痛苦，但不能让这些经历决定斗争的未来。他今天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举行的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致欢迎词时说，伤痛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斗争的终结。公正党的历史已经证明，每当受到考验时，党员都可以选择重新振作，自我改进及重振力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他说，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国释放131名被监禁的人员。公报显示，上述人员此前因涉嫌或被证实参与抵触委内瑞拉法律体系规则的犯罪活动而被监禁。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午12点09分，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新闻。刚刚听过的歌曲有 Furfur 所演绎的你我曾那么爱。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去一些什么样的演唱会，又或是回想起自己以前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些连续剧啊、电影啊，又或

是歌曲呢？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上个星期啊，吴建豪、周渝民以及言承旭 F 三和阿信就一起来到马来西亚举行两场 F Forever 恒星之城世界巡回演唱会。F 四当然是许多人的回忆，但是除了流星花园之外，其实他们分别也代表着许多不同的连续剧也好啦，又或者是电影角色。就像是提到吴建豪，大家能想到的一定是非常经典的《下一站幸福》，而《下一站幸福》有一段画面是一直在网上流传的，很多人都说看到这个画面，无论重刷多少次都会停下来看一看，那就是光熙不行，他不能捐，让拓也捐。没有看过这个画面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但如果你看过《下一站幸福》这部连续剧，我想你听到这句话，你可能内心已经出现了他的背景音乐，也就是叮当的《我爱他》。而这一次陈土豆啊，也就是凭借洗脑神曲 Mr. Potato 爆红的一个网红，因为之前就加盟了马来西亚的2027年贺岁电影《一路惊喜》，目前就在马来西亚进行拍摄，而近期他也去观看了到马来西亚举办的这一场演唱会，还惊喜的与吴建豪以及五月天的阿信合体重演光熙不能捐的名场面，让网民直呼好荒唐的组合。要是你刷过这则影片，你可能你会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在光熙不能捐这个名场面里，大家其实也重新演绎了好多遍。我看过的是 KTV 版本的，那就是他们在 KTV 的包厢里，在演唱这首歌时先演绎了一段这样子的名场面，不过那个时候都是素人在进行演绎，大家也觉得非常的好笑。可是这一次他居然请到了本尊吴建豪来配合他演这一出戏，让不少人在底下留言，这根本就是人生胜利组吧。还有人说直接演到正主面前也太强了。而阿信呢也在里头啊配合的这个演绎，表示啊，我捐什么时候捐多少。还有人直接就是在下面留言，诶，阿信看起来有一些懵了。而阿信本人呢也在土豆的这个影片底下留言，所以到底要捐什么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则影片呢？如果看过，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在看到这则影片之后感觉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荒唐。那当然也有人说看到这样子的组合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真的有一些癫了。当然这个癫并不是一个不好的意思啊，只是在玩梗。不晓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又是怎么看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我们在下一段回来和你聊更多娱乐圈的新闻，那同时也和你预告下个小时有什么样的单元。下个小时一起来听汤令山的歌，而在今天的下午2点，我们会有造景师到节目现场和我们说一说造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而今天的下午3点依旧有耍了三四文化皆知开播吧见习生的情况。

0: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啊！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啊。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5: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牌朋友圈。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歪歪燕影。听过的歌曲是单依纯所演绎的《纯妹妹》。今天是8月15号，现在是中午12点22分。接下来要继续和你关注娱乐新闻。最近《蜘蛛人：崭新之日》这部电影在全球掀起风潮和讨论度，不少人都到电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来问问大家，如果你在上班，而且呢，你上班的这家电影院上线了这部电影，却没有拿到电影公司提供的海报，那你会怎么做呢？加拿大有一家电影院的员工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自己画。这家电影院的手绘海报啊，就爆红，并且在网络上获得了超过50,000的点赞。根据报道，这家电影院因为一直没有收到《蜘蛛人：崭新之日》的官方海报，于是就让员工德瑞兰登手绘了一张海报，而且还在海报上写了一段道歉语：抱歉，我们一直没有收到正式的海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而这张海报呢，也因为画风非常可爱和抽象，在网络上火红起来。而德瑞兰登啊，在接受访问时就表示，没有想到大家对他的蜘蛛人海报的反应这么出乎意料。他说，他的作品竟然因为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而传得这么远，从加拿大传到全世界，真的非常疯狂。他就透露自己的灵感是来自蜘蛛人的梗图 Spider-Man， 还故意啊拼错英文字母，将 inconvenience 拼成 inconvenience， 就是啊里头的 inconvenience， 他就把它拼成 inconvenience， 让这张无厘头的海报就这样火红了起来。截至上个周末，蜘蛛人重生日在全球累计的总票房已经达到了 16.65 亿，也就是大约61令吉。而上周末单单周末和海外以及北美市场的续航力呢是非常强劲的，也持续稳坐2026年全球年度票房冠军的宝座。在马来西亚，这部电影也已经连续2周成为票房冠军。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只能说在看到这则新闻时啊，我想到的就是这位员工真的太强，而且太有创意了。当然，这是在我的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想法，而我脑海中闪过的第二个想法就是，老板和电影发行公司好像应该要给这位员工一点奖励吧。毕竟在 AI 盛行的时代，大家为了贪图方便，都会直接用 AI 生成一张海报，又或是在网上找个海报直接打印出来就算了。但这位员工真的执行了公司的命令，画出了一张既非常有个人风格，又非常抽象，还让这家电影院爆火的海报。我想，电影发行商和公司都应该要给他一些小小的嘉奖。不晓得你们又是怎么想的呢？你有看过这张海报长什么样子吗？如果你想要看一看，欢迎你发送海报两个字到我们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我就把相关的海报发给你，让你看看它究竟有多么的抽象。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蔡明仁的《给你意外的甜》。在这个时代，抽象好像成为了我们表达的一种方式。就像在上一段和大家提过的陈土豆，他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也是因为大家觉得他的表达方式非常抽象。这种有点无厘头、有点抽象的表达方式，也在网上迅速的火红起来。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牌朋友圈。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听过的歌曲有萧秉治所演绎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也是电视剧《难哄》的插曲。上一段不是和大家提到《蜘蛛人崭新之日》的海报吗？那除了海报之外，其实这部电影最近真的非常非常火，因为它是全球的票房冠军。那你知道全球票房季军，也就是2026年的全球票房季军是什么电影吗？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三、二、一，就是也是刚上映不久的《奥德赛》这部电影。而《奥德赛》和《蜘蛛人崭新之日》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呢？那就是他们都有一样的角色出演，说的就是荷兰弟 Tom Holland 以及 Zendaya。 那这对夫妇啊，在今年的主演的两部电影里头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看到他们应该是赚得盆满破满。但是除了这两部电影之外，其实 Zendaya 在今年也有很多很多的电影上映哦。那先说一说在今年年初就有这一部 The Drama 抓马恋人，这部电影呢 Zendaya 就在里头和 Robert Pattinson 一起饰演恋人。我们之前在隐隐约约也和大家分享过这部电影。而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呢， Zendaya 也在高校十八禁三当中继续啊在出演女主角。这是一部剧集，虽然不是电影，但是也算是霸屏的一种表现。同时他在 Odyssey 里头虽然戏份不算多，但是呢，也是让大家记住了他饰演的雅典娜这个角色。而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也就是蜘蛛人崭新之日当中， Zendaya 饰演的 MJ， 相信也是让许多人心疼蜘蛛人的其中一个情节吧。在这里呢依然不爆雷，如果你去看过这部电影，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说 MJ 在里头的一些演绎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心疼蜘蛛人的。而在今年尾哦，他还有一部电影要上映，那就是《沙丘》第三部，同样呢会在今年和大家见面。很多人就说今年真的是 Zendaya 的元年。而除了 Zendaya 之外，在和他一部剧里头的另外一位演员，也就是 Anne Hathaway， 在今年也是多产。而 Anne Hathaway 呢，今年无论是事业或家庭都可以说是两得意，除了宣布迎接第三个孩子之外，他在半年内也一口气推出了五部作品，包括了《魅影巨星》、《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奥德赛》、《橡树街末日》以及《不存在的巨人》。从流行巨星、经典角色到科幻惊悚题材，戏路可以说是相当多元。即便他挺着孕肚，也依旧全球跑透透，投入作品宣传，无论是红毯又或是公开活动都维持亮眼的状态，敬业的态度也让人非常非常的佩服。而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透露，其实这些电影并不是一次性拍摄的，而是超过了3年半累积的工作，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刚好啊，就在短短的6个月内，这五部电影就是轮流上映。他还表示，当他拿到今年的档期表时，他以为自己的工作室在整他，直到确认这些上映日期都是真的，他才表示，好吧，只要观众不要对我的脸感到厌倦，我完全不会怪他们。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来吧。而今年已经43岁的 Anne Hathaway 也坦言，如果自己还是23岁，面对这么多的工作，一定会觉得有一些焦虑。但现在反而觉得，哎呀，这就是人生，来吧，这超好玩的，决定好好享受这段特别的经历。不过这个经历呢，他也表示一次就够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他还表示这真的非常疯狂，但这种节奏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他的家里还有非常非常年幼的孩子。而 Anne Hathaway 也表示，过去3年他把高强度的工作视为一种异常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当孩子们离开家，大概在他55、60岁的时候还会有人要求他维持这种步调，所以他就把它当作是一种特别的经历，好好的享受它。不晓得 Anne Hathaway 上映的电影里你看过几部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是看过他的 Odyssey 以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那最近呢，橡树街末日也要在马来西亚上映啦，你会不会去看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 011-1701-8289

0: 牌朋友圈。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听过的歌曲是派伟俊所演绎的 Bad Idea。 上个星期六，也就是8月8号，对 Bling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但相信在上个星期六对很多 Bling 来说好像也没有过得非常愉快。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个星期六，也就是8月8号，韩国女团 Blackpink 就迎来了自己的出道10周年。原本是应该值得纪念的大日子，却因为活动的安排十分仓促，一度传出不齐人，引发粉丝的强烈不满。而四名成员呢，也久违的合体开直播庆祝。基素呢，也亲口承认啊，在沟通上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两度向粉丝道歉。而在活动结束后，还被拍到在车内落泪。好好的10周年，却没想到搞成这样子，让粉丝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啊。Jisoo、Jennie、Rosé 以及 Lisa 为了和粉丝庆祝10周年，他们都陆续的赶到韩国去合体。虽然现在呢他们是现身了，不过呢整场的见面会仅仅半个小时，线上的直播时间也只有10分钟哦，就很匆忙的结束了。而直播地点也疑似是设在公司的办公室进行，场地的布置仅以周年主视觉作为背景，可以说是相当简陋。而对于他们这种超级女团、超级天团，这样子的设计又或是这样子的筹备方式，显然是没有办法让粉丝非常满意的。而当天呢 Rosé 呢也自备鲜花蛋糕送给成员们，让 Lisa 不好意思的说自己什么都没准备。而 Rosé 呢则随即亲了 Lisa， 还贴心的表示你只要人到就可以了。基素则在直播当中两度向粉丝道歉，他说他们知道10周年很重要，但是沟通上好像出了一些小问题。而在活动结束之后，一向比较少在成员面前落泪的基素也被拍到坐在车内偷偷的抹眼泪，甚至哭到妆容都花了，让很多的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心疼。还有人说他看着就觉得很难受，一定是受了很多委屈。而 Lisa 呢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以英文发文，除了感谢粉丝的支持之外，也向 Blackpink 的成员表达爱意。他说这一路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有高有低，但他不希望以任何的方式走过这段旅程，未来一定还会有起起伏伏，但他们会一起面对，希望他们知道他永远都会站在他们的身后支持大家。那除了 Lisa 发文之外，其实基素自己也在稍后发文道歉哦。那他其实呢这种难过的方式也让粉丝们非常的心疼。那基素就发文喊话，表示不知不觉就出道10周年了，但这次的10周年让他觉得非常抱歉。在这10年之间，作为 Blackpink， 作为 Jisoo， 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一直以来只想要在大家面前展现好的样貌，在困难的时候也带来欢乐，但是看到很多粉丝觉得非常沮丧，也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强调自己绝对没有忘记是粉丝让 Blackpink 可以像现在一样绽放光芒，也谢谢大家为他们庆祝10周年，再次的对粉丝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我一直都想要和你们说谢谢，还有我爱你们。我知道你们一定觉得非常的不开心，但希望你们依然有一个小空间可以装下他小小的心意。而在 Jisoo 发文之后，最后呢 Rosé 也发长文道歉哦。那他就表示自己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他也觉得这次的活动有许多的遗憾，理解粉丝的愤怒，自己的心里也有很多情绪，所以才花了一些时间来整理心情，并向粉丝道歉，真的非常非常抱歉。其实我相信这些团员们都是最爱自己的团的人，当然粉丝也会非常珍惜团员们之间的情谊，也会很开心自己的偶像可以合体。毕竟现在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发展，也有活动，看到他们合体，相信团粉们是非常开心的。但没有想到活动因为安排不恰当，导致无论是成员也好，又或是粉丝也好，都好像觉得没有办法尽兴。也希望公司可以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有个更圆满的结局。10周年对成员来说很重要，而对一路以来支持他们的粉丝而言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Blackpink 的 Go， 我们在下个小时一起来听汤令山的歌。这个小时的大牌朋友圈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

0: 不，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政府将废除大专法令，以赋予学生运动更广泛空间。卫生部表示，烟霾相关疾病暂未显著增加。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对朝鲜的和平共处蓝图。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以赋予我国学生运动更广泛的自由和民主空间。他指出，这项决定是在参考学生领袖提成的备忘录及意见后做出，他们要求全面改革该法令。他说，尽管此前已对这项法令进行数项修订，也让大专生能够积极行事，但仍需进一步扩大这方面的自由空间，以符合国家教育改革议程。此外，首相强调，在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损失数十亿 Ringgit 的报告中，确实存在盗取资金撒告行为。他说，如果事实显示负责管理穆斯林储户存款的机构确实出现资金流失，那就不应回避或质疑撒靠一词。有些人不喜欢撒靠这个词，首相说他要在马六甲重申，朝圣基金局确实有撒靠，120亿 Ringgit 不见了，难道不算撒靠吗？
3: Ada orang tidak suka istilah sakau. Saya nak ulang di Melaka. Memang ada sakau dalam tabung haji. 12 bilion ringgit hilang bukan sakau. Memang ada.
2: 首相也是人民公正党主席，他今天在马六甲举行的2026年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党主席施政演辞时指出，无论相关人士的地位或政治背景都必须受到对付，因为少数人的行为最终要全民承担后果。他也质疑，在他担任首相前就已完成的黄委会报告为何没有更早公布，而政府不允许这项课题继续被隐瞒或回避，公开辩论，因此周二在国会辩论。与此同时，首相指出，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也谕令，对涉及人民利益机构管理不善的调查不应止步于朝圣基金局。他说，在解决朝圣基金局课题后，政府将把注意力转向联邦土地发展局问题，以履行政府所肩负的责任，确保人民机构以透明及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他强调，更严厉的执法行动将从现在开始，以确保违法者无论地位、政党或影响力都必须受到追究。在同一场合，人民公正党总秘书大斗富加萨列指出，党员和党领袖必须成熟地看待当前政治现实，并将数次选举中的失望及败选化为重振党实力的动力。他说，鉴于当前政治形势及党面临的挑战，2026年人民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并非互相指责、挑剔或报复他人的平台。反之，党员必须正视所经历的痛苦，但不能让这些经历决定斗争的未来。朝圣基金局必须从个人问责转向机构问责，以确保该局的重大决策不再取决于特定人士的影响力、判断或意愿。伊斯兰金融专家 Rosita Uji Mohammad 说，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问题本质是朝圣局需重新梳理每项投资决定中的权力轨迹，以保全存户的资金。他指出，每项对基金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皆需依据投资决策问责举证，明确明定各级决策者的权限范围， 每项重大决策都需有明确的权利与责任轨迹，即由谁提出、谁评估、谁批准、谁监督以及谁负责。
4: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2: 我国目前尚未出现与烟霾相关疾病病例明显增加的情况，不过卫生部不排除如果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或烟霾持续时间延长，相关疾病病例可能随之上。

监测的三种主要烟霾相关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哮喘及结膜炎，都没有明显增加。卫生部表示，截至目前，国内没有出现与烟霾有关的住院人数或紧急病例显著增加的情况。另一方面，截至今天中午12点，沙拉越共有9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这分别是古晋164点、三马拉汉161点、西连景区160点、民都鲁157点、四里街156点、斯里安曼153点、诗屋152点、木礁151点以及萨马拉柱115点。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鲜和平共处蓝图，并开启把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六8月15号在首尔世宗文化会馆出席光复81周年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李在明提出韩国需要一场新的光复，呼吁突破现有发展局势，打造任何国家都无法替代的韩国。李在明说，韩国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分水岭，是被巨浪吞没还是抓住无限机遇跃升为引领未来的国家，取决于当下的决定。面对文明史上的重大转型和国际秩序巨变，韩国不能只衡量不可能，而应主动创造可能，成为世界不可或缺、各国都愿意与之合作的国家。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此外，日本防务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此举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士强烈反对。今天上午，日本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时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废除大专法令，以赋予学生运动更广泛空间。卫生部表示，烟霾相关疾病暂未显著增加。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对朝鲜的和平共处蓝图。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gnity。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时间来到下午1点15分，你好，我是 YY 燕影。今天的宝藏男女孩要和你一起来听的就是汤令山的歌曲，刚刚听过的就是他的英文歌 Benjamin Franklin。 那这首歌曲呢是汤令山挺早期时推出的一首歌。如果你有在关注香港的乐坛，那你应该对汤令山 Gareth T 这个名字不陌生。一开始他就是靠着一首又一首的英文歌让大家记住他的，而那个时候因为他唱的英文歌非常有西方人的影子，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是在英语系的国家长大，但其实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小时候受到妈妈的影响，家里经常会播放古典音乐，而周末他也会和妈妈一起去听古典音乐的演奏会，而那个时候音乐这颗种子就这样在他的内心里萌芽。而小学时学校就要求学生需要学习乐器，原本他是想要学打鼓的，可是妈妈觉得打鼓也太吵了吧，最后就为他选择了小提琴。可是学校的音乐课一直都是以古典乐还有音乐历史为主，对那个时候的汤令山来说这是有一些沉闷的。那又是什么改变了他呢？在中学时有一堂音乐课，那个时候他遇见了一位从英国来的音乐老师，不仅在课堂上教他们怎么样去创作流行歌曲，还让他认识到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这是汤令山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流行音乐可以这么有型，这么自由。而后来他又从朋友介绍的 Eminem 的作品开始，慢慢的接触更多 Hip Hop 和流行音乐，他觉得饶舌这个音乐也太有型了吧，于是他就开始听饶舌歌手的歌，从他们的歌去学习英语，连写歌都以英文为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在出道时他会推出这么多的英文歌。而在那个时候汤令山在校园里可以说是独来独往的存在，无论是在午饭又或是休息时间他都在写歌，回到家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创作。在中学毕业之后，在老师的推荐之下，他就认识了美国著名的伯克利音乐学院，于是他也开始进行资料搜集，再提交作品参加入学考试，后来就成功获得录取。而那个时候他认为自己喜欢的音乐在香港是比较小众的，所以才会希望到美国，也就是一个流行音乐文化比较成熟的地方，去那里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而在那边他不仅学习当代音乐写作和制作，也让他理解到做音乐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唱歌而已，作曲、编曲、制作、录音、声音设计等等等等，所有都是一个创作人应该要有的能力。他也曾经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写100多首歌。他会把自己的作品上载到那些串流平台，让别人听，也让自己接受检验。毕业之后，原本他并没有想要回到香港，而是要和认识的音乐人在纽约，又或是在 LA， 也就是洛杉矶发展。结果，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他的计划。在疫情期间他回到了香港，失去了原本的生活节奏，朋友们都在实习在找工作，他反而开始问自己，我读了音乐，可是我真的可以靠音乐生活吗？我想这不仅仅是读了音乐的汤令山会问自己的一句话，也是许多年轻人会问自己的一句话。你在读了自己想要读的科系，又或者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你有会看着市场上的工作需求问自己，我读的这个科系真的有办法让我依靠它赖以它为生存吗？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他正式踏入香港乐坛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低潮。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许多香港的新晋音乐人，同时也让他发觉香港的乐坛是非常热闹非常好玩的。于是这位生于香港长于香港的歌手汤令山决定留在香港唱自己的音乐。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起都。
1: 听过的歌曲是汤令山所演绎的《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是一首粤语歌曲。今天的宝藏男女孩要和你一起来听的，一起来介绍的就是这位宝藏歌手汤令山。他在2021年正式加入华纳唱片，而第一首单曲《Boyfriend Material》在推出之后，很快就在香港的年轻人之间引起注意。因为他的歌曲风格非常鲜明，既有 R&B 也有 Hip Hop， 再加上一种 Bedroom Pop 的质感， MV 和造型也没有走那种传统香港男歌手的路线。他并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偶像，过去我们想到明星就会觉得他们是工整的，是完美的，是闪闪发光的，但是他却以一个不太亮丽的形象出现，而是戴着眼镜，带点宅，带点古怪，甚至有时候还会故意放大自己的不完美。这其实和他出道前面对的选择有关，他也曾经想过和唱片公司讨论过，是不是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真正的 K-pop 歌手，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形象，变得更酷，更有明星感一点。但最后他并没有选择这么做，而是选择保留原本的自己，以真实的形象出道。其实这个决定也成为他后来创作的重要核心，那就是诚实。2022年他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To Be Honest， 里头写到了爱情，写自我怀疑，写外貌焦虑，写成名，以及写对成功的想象。里头有一首歌曲叫做 Speed Limit， 就是在讨论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跑得很快才叫成功。而里头也有一首歌叫 You Not Ugly， 用比较幽默的方式来回应外界对自己的外貌批评。至于另外一首歌 Honest， 则更加直接地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成功并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而这种即便不完美也可以站在大家面前被大家看见的态度，也成为了 Gareth 最重要的个人标志。但是那个时候的他还是以英文歌为主，可是只要你一直唱英文歌，你就很难成为香港主流乐坛的一部分，这也是 Gareth 意识到的。他曾经在接受访问时提到，他可以用英语作为他的主要语言，去扩展到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让大家听他的歌，让大家爱他的歌。可是在香港，事实就是如果你不会粤语，不会制作粤语歌曲，你就没有办法在香港取得成功。虽然会粤语的群体也许不多，但对香港来说就是全部，如果你不能覆盖它，你就没有办法获得整个市场。于是 Gareth 也开始挑战自己去唱广东歌。对他而言，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本身受英文音乐的影响很深，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他在中学时接触了西方音乐之后，就一直在钻研，在聆听西方的音乐。但是他开始认真唱广东歌之后，在重听以前的翻唱，他才发现到原来自己有很多咬字的问题，咬字、声调、歌词的自然度，这些都是他需要去研究的。而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会了怎么去唱音，怎么去唱广东歌，怎么样去开发自己的市场。当然在这样子的环境下，他也慢慢地写出了自己的广东歌，有了自己的代表作，那就是2021年底推出的《劲浪漫超温馨》。这首歌曲很快就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让他进入了香港广东歌的市场。后来他也开始为香港的其他艺人创作歌曲，像是他为江涛创作的《镜中镜》，让更多人注意到他的创作能力。江涛也直接点名他是他非常欣赏的一位年轻创作人。他开始替其他歌手写歌、编曲、制作，也推出自己的歌曲《笑住哭》、《国际孤独》等级、《紧急联络人》、《去北极忘记你》等等的作品。而他的歌曲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里头会写孤独，会写失恋，会写关系，会写自我怀疑，但他并不是用一种非常悲情的方式去诠释这些情绪，而是会加入 R&B、Hip-Hop、电子音乐，也会在 MV、服装和视觉上加入大量自己的想法，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一样，去北极啊，用背脊唱情歌啊，不好意思，用背脊唱情歌，这是一首粤语歌曲，而这首歌是他全面爆发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后，吸引了非常多人的关注，里头的 MV 也是由他亲自指导的。 来听听这首歌，用背脊唱情歌。

0: 爸，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一，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听过的三首歌曲分别是汤令山的《用背脊唱情歌》、《去北极忘记你》以及《颜色》这首歌曲。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要和你介绍的，和你一起来听的，就是这位伤心王子啊。汤令山的歌曲以及他的故事。刚才我们就有提到《用背脊唱情歌》这首歌对于汤令山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在2025年的6月推出，由汤令山以及徐伟珍作曲，黄伟文填词，而汤令山自己也参与了编曲以及监制。这首歌曲说的是一个人在失去爱情之后依然想要把自己的感情说清楚，但真正让这首歌曲成为现象级作品的不仅仅是歌曲本身。 MV 里有许多非常夸张甚至有点荒诞的视觉元素，包括向猫王 Elvis Presley 致敬的造型，而这些其实都是汤令山的想法，这也是他第一次亲自指导 MV。这首歌曲的 MV 有一幕是这样子的，他见到自己的名字在巨型的舞台亮起的那一刻结束，而在设计这个桥段时，他就想起电影《猫王》里有一幕 Comeback Special， 就是做了一个大大的 Elvis 在舞台上，他就想如果这个画面可以变成中文版还挺有趣的，而他也没有想太多，直到最后看到这一幕真的发生时，他才觉得真的非常震撼。而这个作品的核心依然是失恋，但是他并没有把失恋拍成一个人单纯躲在房间里哭，而是把悲伤放大，把自己重新放回舞台。他后来在接受访问时就提到，他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长的伤心的低落的时间，而那段日子对他来说就像是每天都在下雨。直到在拍摄这首歌曲的 MV 时，原本因为大雨差点要取消拍摄，后来天气却突然放晴，而那个瞬间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汤令山说，太阳出来之后让他们拍到了一幕非常非常好看的景色，如果没有之前的下雨，也许成品也不会有这样的色调，它的造型也不会有湿透了的效果，所以对他来说看着天气慢慢转晴是非常神奇的经历，而且也让他意识到原来一直下的雨真的会停，这也成为他重新找回自己的象征。在这首歌推出之后成绩非常亮眼，他也先后登上香港多个主要歌曲排行榜的冠军，更重要的是他在香港2025年度的多个主要颁奖典礼都拿下了年度歌曲的奖项。换句话说，这首歌也成为了少数可以在香港乐坛横扫四台年度歌曲奖项的作品之一。而对于汤令山来说，他也终于证明了自己不需要被称为新时代 R&B 歌手，也不需要靠自己是名校的毕业生又或是华纳新人这些标签来介绍自己，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代表作。这些年来他除了推出这些比较孤独的情歌之外，他其实也一直在重塑自己的音乐风格。在过去他被大家称为心伤王子、emo 王子，他一开始的演唱会主题也是这样子的，但最近他最新的巡演推出的却是心灵王子 Prince of Nothing。 相比于用悲伤以及情绪挣扎作为主题，这一次他用一种更加平静更加自在的人生状态来和大家见面。而所谓的 Nothing 并不是空虚，而是包含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是 Learn like you know nothing， 就是保持谦卑，以一无所知的心态来观察世界，持续地向身边的人学习。第二是 Nothing to prove。 那汤令山就坦言自己年轻时曾经热爱篮球，性格也非常好胜，希望可以透过表现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人生经历的累积，他也慢慢的明白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向其他人去交代，向其他人去证明。第三则是 Nothing to hold me back。 如果说过去的心伤王子 Prince of Sadness 是一段面对情绪以及悲伤的旅程，那 Prince of Nothing 心灵王子则代表他已经放下包袱重新出发。那其实在听汤令山的故事又或是在和他聊和大家聊汤令山的人生时，我觉得也许是因为他的年纪和我们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他的人生历练又或者是他对人生的一些想法也与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因为他说出的正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像他一样去告诉这个世界，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些什么。过去的一些观念总是告诉我们，你要非常努力，你要比别人更加厉害。但汤令山用他的这些行动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也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些什么。有人不喜欢他，有人说汤令山谁来的，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名字，那他就说没关系啊，他不会去看这些负面评论。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我，我会邀请你来看一看我的作品。如果你看了我的作品，你喜欢我的作品，那会非常开心。但如果你没有想要来了解我的作品，但你只是想要评价我这个人，那我也不需要在意你的任何评价。这也许也是更多新时代的年轻人目前有的想法，不晓得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否认昌明政府在拨款方面差别对待部分州属的指控，反之他强调各州所获得的拨款因优先事项而异，而且他领导的政府给予各州的拨款也持续增加。他说，自昌明政府上任以来的三年内，沙巴、沙拉越、吉打和吉兰丹所获得的拨款整体上都有增加。首相表示，登加楼的拨款从2022年的60亿 Ringgit 增至今年的81亿 Ringgit， 玻璃市、柔佛等州也是如此。柔佛的拨款从2022年的102亿 Ringgit 增至2026年的146亿 Ringgit。反贪污委员会昨天逮捕七人，包括一名首席执行员、一名公司董事、一名前董事以及四名朝圣基金局前高层管理人员，以协助调查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根据消息来源，所有嫌犯在昨天下午三点至晚上10:30时段，先后在布城反贪会总部被捕。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受询时证实有关的逮捕行动。尽管国内政治环境持续变化，但国家机构能够维持专业运作以及政策执行保持连贯，已成为马来西亚维持经济韧性与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优势。马来西亚敦·胡辛·恩大学普通研究与课外活动中心副教授 Lutfan Jais 指出，投资者信心主要建立在国家机构有效运作、法规持续一致执行以及政府拥有明确的战略政策方向之上。他说，对于投资者而言，政策稳定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投资者希望政府能够有效运作，政策与决策具有可预测性，同时确保合约受到尊重，并拥有具备执行政策能力的国家机构。国际新闻，施工人员13号在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发现50余枚据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未爆炮弹，约4000人被疏散。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复活日的拷问吧。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我们时常步履匆匆，却很少停下脚步审视自己前行的方向与意义。在穆斯林圣训集中记载着，穆圣说，在复活日，一个人双脚在审判场上不会轻易的移动，直到被审问四件事。第一，关于他的寿命。

0: 第三，关于他的财产，他从何处获取，又用到了何处。第四，关于他的身体，他如何消耗它。首先，第一个就是生命之审。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无论活了七十、八十或者百年光阴，终有尽头。生命是宝贵的信托，每分每秒都很珍贵，看人们把它消耗在了哪里。有人把生命用于追求物质的享受，有人用于信仰和善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其宽度。第二个呢，是知识的问题。知识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智慧，每个人拥有的专业知识不应只停留在表面，而要通过实践来实现其价值。学者若不行善，将受其严厉的惩罚。知识应用来引导自己和他人走向正道，获取知识要将其用于实践，用以照亮他人，如此才是真正的知识。穆斯林是否通过学习增加对真主的认知和理解呢？他们是否能将所学的知识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生活和信仰，还是只是将它作为个人的满足和虚荣呢？第三个是关于财富的。造物主不反对致富，但更看重财富的来源与用途。财富是否来自于合法的途径？是否经过诚实的劳动？财富是否被用来帮助他人，支持需要帮助的群体呢？还是只是为个人享乐和奢侈而存在？钱从何处来，用于何处，关乎道德与信仰。合法财富用于善事，能够洗净灵魂。非法之财或挥霍无度，则是罪孽。获取财富要确保其来源合法，并将其用于正义和帮助弱势群体。最后一个是关于身体，这一点强调了身体的保养和使用。身体是造物主的信托，应当用来服从造物主。我们精心护理好自己的身体，却常常忘了用它承载信仰。身体的每一寸都应该书写忠诚，用以履行自身义务。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用它来履行职责，帮助他人，而非只关注外在。身体是由真主赐予的礼物，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是否过度纵欲，或者是否合理地使用身体从事善行，比如帮助他人努力工作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反映了伊斯兰教的伦理观念，及人生的每一个方面，时间、知识、财富和身体都要被负责地使用，并且将来在复活日为此承担责任。穆斯林应当思考自己的行为，并努力地做到真主所期望的那样。明天的拷问其实从现在就开始了，每一次善行，每一次付出，每一个行动都是在书写答案。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这四重考验，成为合格的答卷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上有一位大美女啊，坐在我的对面。那今天她来呢，其实要跟我们说的是跟造景相关的一些事情。但是提到造景，不晓得有多少人对她有概念。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嘉宾出场，有的是瑶瑶。瑶瑶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造景师瑶瑶。
0: 诶，提到造景师这个哦，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是造景师，你是不是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是专门制作于景观设计，就是把大自然生态搬到去你的空间里。
0: 嗯，所以大家提到这一点可能还是觉得很抽象，要怎么样把大自然搬到我的空间里呢？是我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吗？
1: 比较像是，因为我们做的造景呢是倾向于室内空间的一个规划跟绿化。那我们做造景呢，首先就是会看对方的需求，比如说你今天你的空间是不是觉得需要一点生态，那我们就帮你建立一个生态在你的空间里面。或者是有一些顾客他们想说，诶，我有养爬虫，就是 reptile， 他们想说为这些爬虫制作一个生态环境，一个庇护所，那他就可以找到我们去制作这个东西。
0: 是，听起来还挺有趣的。不过提到生态，很多人就会想，诶，我在家里也有种一些植物啊，那我把这些植物的盆栽放在一起算造景吗？
1: OK， 这个呢它比较像是 gardening， gardening 就是
0: 园艺，
1: 栽园艺，然后养护啊。那造景呢，它是把美学艺术跟造景生态结合在一起。
0: 听起来就是更复杂了一些。其实我在网上有看到非常多瑶瑶的作品啊，那想要知道这些作品一般上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还是是客户会跟你说我想要怎样的作品？
1: 我们刚开始呢都是会去自己去设计。那有一些顾客呢，他们会想说他们有需求，他们找上我们，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些什么，那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些建议。比如说有顾客他们是因为风水来找上我们要做造景，他只知道师傅告诉他说我要有水的元素跟石头的元素，那要做些什么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就把它去量身定造。这个造景
0: 是，那现在 AI 已经非常的盛行了嘛，会不会有人用 AI 生成一张图跟你说我要这个？
1: 其实我不介意对方给我 AI 图。
0: 真的吗？
1: 反而会变成更容易沟通，因为有时候沟通上是怎么说，画面这种东西是有代沟的。他给我看的时候我会说哦他要什么，但是我会告诉他这个符不符合逻辑。
0: 是啊，就是因为 AI 它就是只是生成而已，它并不一定会给你一个人类可以做到的图出来。
1: 它也要考量到它的物理呀，甚至是生态的一些元素，对，还有它的存活率之类的，
0: 是
1: 很多。
0: 所以 AI 盛行对于你这个行业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1: 我觉得没有不好诶。
0: 反而是好的。
1: 这个有一点两极化。有一方面顾客会觉得说这一种AI 可以生成的，还坚持会做这个要做这个东西，但是
0: 你怎么样跟他解释他都不听。
1: 不会，我会让他听。
0: 沟通能力很重要。
1: 对，你的理想很饱满，那现实是很骨感的，你怎样都要去考量到背后的系统的运作还有后期的维护。你有做好了系统还有你的后期的维护，你才可以让这个景观维持它漂亮的存在。
0: 通常你们做这种造景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就是它是可以放在那里很多很多很多年吗？还是它其实有一定的年限？
1: 只要你养，只要是活体的话，就是那种活的植物，你养得好，基本上它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长命百岁。
1: 它还是会有到一个的寿命，但是是可能好几年，所以可能5年甚至6年以上都有。
0: 是，刚才就有提到维护嘛，维护方面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1: 如果你是做仿真的话，基本上是不用维护，
0: 对，就不需要维护，
1: 你就吸尘就可以了。但如我现在前提是室内哈，那如果是生态的话呢，生的东西就会死，对，所以它是一个循环，那你要去 照顾好这个东西，你要去注意你的环境的一些温度、湿度、光照等等诸多的因素，才能导致它的成活率。
0: 嗯，好，那我们先从维护这里回来，我们先从制造开始。我们要制造一个景观，刚才有说嘛，我们想要和客户讨论他们想要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1: 对对。
0: 但是制作的过程当中通常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1: 你是说整个的来龙去脉到开始造景吗？
0: 对，从造到结束到送到客户的家去。
1: OK， 好，那这个是蛮长的一个过程。首先呢，顾客会，我会先去理解顾客的需求，来告诉我他的需求是什么。那了解了之后呢，我会去实地考察，去考察他的环境，比如说顾客他的生活习惯，他要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然后他要来负责是用在什么用途。像我刚说的，可能是养动物啊，还是可能是装饰而已啊，还是风水，还有很多的因素。那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后期就会去讨论，然后再报价。报价之后顾客 OK， 我们 OK 汇款。然后汇款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定制草图。我们造景呢不会说他确认了然后我就马上给他一个惊喜，我们不会的。 OK， 我们会让他知道我们会做些什么东西，会种些什么，会做怎样的结构，然后怎样去融入你的环境。OK， 那做了草图之后呢，顾客也 OK， 那我们开始就去定制材料，定制材料，然后开始去做造景这个动作。
0: 那造景这件事情啊，刚才你有说嘛，要去融入环境。怎么说融入环境呢？
1: 怎么说？
0: 就是要你刚刚说你会想办法让这个作品是可以融入客户家的环境的。那怎么样的说法啊？怎么样的设计才算是融入环境呢？
1: 那今天如果顾客他是要做造景，那我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做嘛。那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顾客呢，他们其实是因为生活上的压力。对，很多是因为压力需要有一点绿色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生态来平衡这整个的环境跟空间，那我们就会为了这个要求去定制。
0: 所以就是你还是会去看一下他需要的是怎么样的，所以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出来吗？
1: 对对，
0: 因为我看到造型是不同的。
1: 对，每个造型都是不同的。那造型的设计呢，当然是由我来设计，那需求呢是由顾客来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那如果今天他没有想法或者是他不知道做什么，通常他们都会去我们的社群媒体看我们的作品集。那边不管是影像还是平面，我们都有提供，然后我们每一个作品都会去解释为什么制作这个作品。
0: 那有没有可能做出，因为这是一个手作嘛，也算是手作，有没有可能做出一模一样的两个作品？
1: 一模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呢概念很像是可以的，因为呢我们用的素材媒材，比如说香槟木还有一些石头，那些东西呢，他们天然的东西是不可能长到一模一样的，多少都有一点差异感。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它的独特的样子去把它融入去一个景观里面，然后可以做得很像，但是它有不一样的灵魂。这样的意思。
0: 谢谢瑶瑶，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造景这个行业呢？又或者是你对造景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是我们正在做着直播，可以到 YouTube 又或是 TikTok AIFM 的 Malaysia 和我们聊聊你对造景这个行业的疑问。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蔡依林所演绎的布拉格广场。

0: HIFM 下班聊天下。
1: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2: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在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 ，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9: OK，Sorry。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赛中，你好，我是 YY。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造景师瑶瑶。瑶瑶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造景师瑶瑶。
0: 今天我们要跟着瑶瑶一起来了解造景师这个行业。刚才我们有说需要到客户的家里，又或者是那一位用户的家里去看一看他的环境。那你去到他家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1: 首先呢，我会评估他的环境适不适合做他需要或者是他想要的东西。那这个流程其实是蛮长的。我们评估的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对方的尺寸，就是比如说他今天还要做一个雨淋缸，那这个雨淋缸还要坐落在哪里？他这个位置呢，他是不是空间的温度、湿度，还有那个光照？我们甚至会看那个叫什么？那个方向，它的那个光照的方向，就比如说太阳西晒还是什么的，这个都要去考量。对，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再看它的一个，比如说如果它是大型到需要去安装整个 build in 的话，还要知道它的排水的那些出口啊要怎样去跑。这其实这个工程已经不是单纯的在做种植，它已经是一个施工的工程了。
0: 是哎，感觉像是做一个大型装修，小型装修啦，小型装修。
1: 对。
0: 那你们在评估结束之后啊，要开始做这个景色之前，你们还需要去做什么样的调研吗？
1: 做这个景色吗？怎么说，就是
0: 需要到，因为刚才有说到嘛，你们可能会到森林里头啊，去看一下那个景色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把这些森林把它缩小放到一个缸里头，你需要去做这些调研吗？
1: 这个是一定要的。那今天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是雨淋缸，那雨淋缸通常呢，顾客他们会想说去放东西去养，蛇啊，还是一些爬虫啊，手工之类的。那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生物它的生态环境，它实际上的庇护所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去学习这个东西。
0: 所以并不是它要什么你做出来就好了，你其实还要去考量它之后，这个东西它要怎么样符合它接下来要用的这些环境等等。
1: 对，这个是一定要去考量的。因为你，我刚也是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做出来刚开始是漂亮的，那系统是让它后期更漂亮、维持更久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对，所以呢，系统、彩刀，我们刚刚说到的结构，然后彩刀好不好看。
0: 那对于你而言，你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适合你们去做很多这种调研啊或是看景的地方吗？马来西亚的资源是很丰富的，那它适合你们去做这些事情吗？
1: 非常适合啊。你知道很多外国的同行，他们是特地从外国飞到来马来西亚的森林去做考研的嘛。因为我们做的这些生态缸啊、雨林缸啊，其实马来西亚的森林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生态缸，我可以这么讲。对，充满了各种自然的元素。然后我们去做这种造景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看啊，去学习啊，去研究这一些相关的一些媒介啊、素材。
0: 有些人会觉得，那一定要去到实地考察吗？我在网上找资料啊、看照片不可以吗？
1: 你可以，但是呢，我觉得不太实际。你还是要去了解生态是怎么去运作的。因为比如说今天你给我一个 AI 图，然后你说好，我要这个山水从高处这样往上这样跌下来，然后你可以做出来这个东西吗？我可以复刻，但是实际吗？不实际。水这么高跌下来是不是会弹？这些东西都要考量。那苔藓，你说哦，我要整个缸都是满满的苔藓，然后每天常年绿绿的，那你的环境适合苔藓去存活吗？好，我可能可以做一个适合给苔藓存活的那个系统，但是也要 depends on 你后期的维护。你的后期照顾，你照顾不了的话可以交给我们。
0: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们去调研是需要花多少时间？通常你们会花多少时间？
1: 花多少其实蛮长的这个东西。你是说如果我是从造景到做好对吗？
0: 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去那些森林里面啊进行考察，通常会花多久呢？
1: 其实我们平时偶尔都会去爬山，所以我觉得这 这不能说，因为我为了做这个造景，我都特地去爬一次山，这是不可能的。
0: 哦，所以是本来就有在
1: 一个习惯在那边。哦，嗯，对对。
0: 那有些人会问哦，就是造景啊，是不是非常需要有美感？我是不是一定要审美非常非常好才可以做这个行业？
1: 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你的重复是别人眼里的天赋。那这个重复呢，是前提是你对这个东西是有热情、热爱、热衷于去做这个东西，而且你要不计回报。
0: 嗯，
1: 那这个情况下呢，你比任何人的起点是更早，而且你是更踏实的，因为你不是为了任何的利益去开始这个东西。那我当初的想法也是这样的。那时候呢，我是因为我要为我的一个我领养手工，你们不知道有个叫做豹纹手工，
0: 嗯，
1: 它是类似壁虎科的一种。那我领养了，我就觉得它养在一个空旷的缸很可怜，这是它的生态吗？不是，诶，这对我来讲像坍方，你知道吗？像监狱。那我就为了它，我去设计，我去找水族馆、水族店，然后我去问他们有没有相关的素材呀，可以让我去做造景。好，然后我就开始去学，去了解它的生态需要什么。OK， 它不能放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搭建之后觉得哦，很有成就感，因为为什么我的手工它有活力了？对，它的迹象是有变好的。
0: 嗯，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你自己的审美比较好，所以你可以做出这么好看的东西？
1: 嗯，应该说我有洞察力，
0: 嗯，
1: 我会去观察，观察得很细致。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要细心，要够细心，而不是说你今天就是为了种花种草，然后或者是做造景，全部东西乱放一通这样子。你也要考量到一些艺术上的结合。嗯，
0: 是，嗯，对你来说，造景最重要的是什么？
1: 造景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空间的生态结合在一起，让空间有活力，让人们可以感受到 relax， 还有一种做疗愈的身心疗愈的一个感觉。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为了一些好像生物啊、生态啊，给他们有更好的一个环境。虽然说你把的是大自然硬把它搬进来空间，但是你们是可以把它做成结合的。
0: 嗯，因为你有提过嘛，你希望你的这个作品都是有故事感和生命感的，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吗？还是做到现在才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一开始就有，比如说刚开始我们跟顾客的接洽，我们为了什么开始这个造景呢？也是因为对方，所以呢，这个连接度呢，就开始有了故事的背景。那做造景呢，对我来讲，它其实更像是我在生产，我在怀孕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是生小孩的一种感觉。那我把这个造景呢，细心的生产出来之后呢，呵护呢，我就要把它交给顾客了。
0: 但是我还是你会很难过吗？
1: 蛮难过的。
0: 就是每次做好一个产品都会很满意，但是要交给顾客的时候又很伤心。
1: 比较多的是不舍。
0: 哦，
1: 嗯，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它造景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工作，你知道吗？虽然我们有义务完成这个责任，但是呢，它更像是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手艺结合在一起，然后还有顾客的需求，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交接给对方。
0: 嗯，
1: 那通常呢，我们的作品呢都会有取名字，因为我都说了它像我的孩子，所以我们的作品都会有取名，然后它的相关的名字，还有它的故事、它的背景故事，甚至呢来engage 我们的人，他们都会说，诶，你的这个作品什么 Road of Bodies，嗯，就是那个菩提之路之类的，他会说记得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其实我蛮感动的，他而不是说，诶，你这个缸，这个大缸，这个多少 cm 的缸，他不是这样讲。
0: 嗯，所以为他取一个名字，让他被记住，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这个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嗯，
0: 谢谢瑶瑶，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那我也很想要知道瑶瑶她在 做造景的这一段时间里，他最欣赏又或者是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虽然刚才你有说每个作品你都很满意，
1: 对，
0: 有没有哪一个作品是你特别特别满意的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给你一段时间想一想，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1: 没问题。
0: 再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郁可唯所演绎的《去有风的地方》。大家都喜欢让自己的家里充满生命感，充满活力，但是要怎么样让它既有活力的同时又不只是摆设呢？我想这就是造景师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赛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瑶瑶，瑶瑶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造景师瑶瑶。
0: 诶，是，那今天呢要和瑶瑶聊造景这个行业。上一段呢我们就留了一个问题给瑶瑶，就是你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最难忘的或者是你觉得最特别的一件作品是什么呢？
1: 可以说是跟室内设计去结合，然后做一个中岛。那这个中岛呢其实它是蛮大的，15尺宽。它坐落在一个健身房，你绝对想不到健身房要做这个东西，
0: 是
1: 绿化空间，对不对？
0: 为什么健身房要做这个
1: 绿化空间？
0: 那这个它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其实呢那时候我们是在这个中岛，然后我们是量身定制一个绿色的一个室内装置艺术，然后是完全零 maintenance， 不用去照顾的，因为这些全部是仿真的嘛，我们也可以做到。然后另外呢他又想说他想要做一棵树，然后相对他的墙壁还有一个空的墙壁，他想要在那边做一个点缀。那我要去哪里找到这么大棵的树？真的是很大，很高一幅墙，然后我们直接动用了水泥工。对，
0: 所以是自己去捏一棵树出来。
1: 对，徒手把一棵树造出来。
0: 哇，但就是仿真的咯，它就不会是真的。
1: 对，但是我们有办法做得很像。
0: 但是这个工程就很大工程吧，要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啊？
1: 我最记得这个中岛我们是用差不多一周时间，因为只有两个人在处理。就我跟我的另一半
0: 是，
1: 然后另外一棵树也是差不多用了一周时间，因为水泥真的是蛮挑战的。我们从搭建骨架，然后铺网，然后上发泡胶，然后上水泥，然后到雕刻，到上色，到布置装置那种绿色元素，整个流程是很繁琐的。
0: 哇，
1: 对。
0: 那个时候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人嘛，你们在做这件事情时啊，你们是很享受的吗？还是其实也有很多大家所不知道的痛苦在里头？
1: 怎么说呢，这个是蛮幸福的烦恼。首先这个是我们都喜欢的工作，我们很乐在其中，但是呢它带来的职业伤害是很多人看不见的。OK， 比如说我们试过有一次最严重的是差点造成工伤事故啦，就是我们的发泡胶当场用的时候大爆炸，它直接爆炸的是威力是一秒内整个瓶身变形，它是弹到地上，再弹到天花板，再弹去我的方向，那个威力在全部在一秒内发生。
0: 天哪，
1: 对，很夸张。这个是一个 accident 啦。那平时呢我们用的一些器材，比如说好像 silicone 啊，一些 instant glue 啊，强力胶那些啊，其实也是会带来职业伤害，甚至是一些土啊粉尘。我有一段时间是因为长期吸到这些有毒气体，这种粉尘，然后我可以整整一个礼拜都在喉咙痛。
0: 天哪，所以大家以为做造景就是和这些花花草草在一起应该很健康，
1: 完全
0: 不是这样子。
1: 没有。
0: 而且你们还要搬很多东西对吧？
1: 对对，这造景真的是不是大家想象中做那种微景观。 OK， 微景观也是其中的一个内容。那造景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工地会遇到的东西，比如说搬运啊，石头啊，敲砖啊，锯木啊，黏木啊，很多东西，那种搭建结构就已经不是像是在做花花草草了。
0: 那从平面设计转到这一行怎么样？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1: 哦，完全不一样诶。平面设计你要给它什么样的样子它就是什么样的样子，那造景跟自然生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生态是因为环境而变迁的，你知道吗？那今天我做好了这个造景，然后这个造景呢它就是一个跟生态跟生物还有各种的物理全部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它去到顾客的家它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顾客的环境还有顾客的习惯会影响到他后期的状态。
0: 那这么多年了啊，也不算就是从2020年到现在嘛，不长不短。你觉得这些年来你对于造景行业的这种成长和收获是什么？
1: 其实我很感恩，我跳槽了。因为我之前是做那个平面设计，然后你看现在 AI 的崛起，我没有说这一行不能做，只是比较坎坷，比较挑战，更加挑战一点，因为现在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媒介去做，所以人手都可以做到了。那我开始接触了造景，然后我去无心制的去学习，到现在变成了我的主收入，甚至是我成立了这个品牌，自己的一个品牌，造景品牌。然后到甚至是我还跟认识了外国的相关同行的朋友圈子，那我觉得这对我人生的转折是蛮大的，是一个很好的改善。那同时我觉得这个圈子它虽然很小，但是它真的是很有潜力，非常丰富。
0: 而且你除了在做造景的同时，你其实也一直在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对吧？
1: 对，
0: 我也是通过社交媒体才认识到瑶瑶正在做的事情。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建筑物里面看到相关的设计，那你不知道原来它是这样子的。可能过去我们对造景的理解是，是不是只有那种很大的园艺啊，很大的园厅才需要？但其实我们生活中，可能你真的就是经过一个地方，你看到的可能就是造景师制作出来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先请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瑶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有更多人想要了解跟造景相关的事情，他们可以怎么样看到你做的这些作品呢？
1: 其实你们透过 Google 搜索造景师，然后我的名字王之旁瑶瑶瑶，通常就可以找到我了，或者 是
0: 非常有辨识度。
1: 对对，因为我很勤来做 social media。 或者是你们可以直接去搜索我的ID， 就是 ALOISYAO。 OK，你搜索了这个名字你就可以找到我，因为我的是面子书，或者是小红书，或者是 TikTok， 或者是 Instagram，
0: 全平台都一样
1: 名字。
0: 对，就是可以在那里看到更多瑶瑶的作品，然后也许你就会对于今天瑶瑶说的更有概念。可能刚才你听了你会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但不知道成品究竟长什么样子，那你就可以到他的平台去看一看啦。
1: 对对，
0: 谢谢瑶瑶，谢谢
1: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经过和巴联方面深入磋商后，成功为 MICA 身份证持有人争取到专属优惠，以200 ringgit 的价格购买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联大奖赛的昌明门票。首相说，雪邦国际赛车场将在近期公布有关优惠的更多详情。政府即日起分阶段发放2026年第三阶段慈民援助金 STR， 涉及拨款达12亿 ringgit， 预计让大约530万人受惠，与今年初的受惠人数相比增加了30万人。在530万名受惠者中，有大约390万人来自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家庭，另外有140万人是没有配偶的乐龄人士。沙拉越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截至今天下午2点20分，沙拉越共有9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环境局负责发展事务的副总监 Azuri Aziza Seydon 表示，当局在我国检测到7个热点，当中有5个位于沙拉越，另外2个在沙巴。他说，沙拉越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主要是受到不同方向飘来的烟霾所影响。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外海今天发生 7.7 级强震，导致至少2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把握时间从倒塌的房屋中抢救生还者。弗洛勒斯岛是著名的观光胜地，这场地震的整体灾情还有待评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指出，伊朗不打算延长和美国的停火协议，而且伊朗也没有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新华社报道，阿拉格奇星期六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经违反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新点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联合国人道事务高阶官员14号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目前每30分钟就会夺走一条人命。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nik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的下午3点，我们有的是这个单元开播吧见习生，而今天来到开播吧见习生的有的是雪琪，让我们掌声欢迎他。开播吧见习生。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开播吧见习生，我是来自尊孔独中的吴雪琪。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美丽人生》。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人生里充满了战争、痛苦与失去，那么这样的人生还能够称得上美丽吗？《美丽人生》是一部于1997年上映的意大利经典电影，由罗伯托·贝尼尼执导。电影上映后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1998年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到了1999年的奥斯卡金像奖，他更一举拿下了最佳外语片、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原创戏剧配乐3项大奖。而最特别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和男主角都是同一个人。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战争年代，无数普通人失去了家园，流离失所。而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更成为了纳粹德国大规模迫害和屠杀的对象。电影的主角正是一位犹太人，因此他的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听到《美丽人生》这部片名的时候，原本以为这会是一部非常温暖轻松的电影，可是当我真正看完它之后，才发现它的故事其实非常沉重。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部电影却没有只让我们看见战争中的残酷，而是让我们看见在痛苦与失去之中，人依然可以选择用爱去面对生活。那么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人生》。

0: 见习生。
1: 欢迎回来，我是雪琪。故事的主人公叫圭多，他原本只是一个性格乐观、幽默风趣的普通人，后来他遇到了女主角多拉，两个人经历了许多浪漫又有趣的故事后走到了一起，还生下了可爱的儿子约书亚。这一家三口原本过着平静幸福的日子，但随着二战愈演愈烈，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圭多和幼小的儿子不幸被押送进了恐怖的集中营。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处境，圭多最担心的就是儿子，他还那么小，根本无法承受集中营的饥饿与残忍。于是圭多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他骗儿子说这其实是精心为他设计的生日游戏，只要守规则凑满1000分就能赢得一辆真正的坦克。于是不能哭、不能要糖吃、不能被士兵发现，这些冷酷的囚禁规则在他眼里都变成了攒积分的任务。每天即使圭多劳碌了一整天，早就累坏了，见到儿子时他依旧会抖着腿挤出微笑拥抱他，辛苦劳动换来的一小块面包也都会留给他。就这样，圭多硬生生在绝望的地狱里为儿子撑起了一座童话城堡。全片最打动我的一幕是在电影的最后，当时集中营里一片混乱，圭多知道危险临近，便把儿子藏进铁油桶，嘱咐他千万不要出来，但随后他还是被士兵发现抓住了。在被送往枪决地点的途中，圭多经过了儿子藏身的油桶，他知道自己这一去便再也见不到儿子了。当他看到儿子正透过缝隙偷偷看着自己的时候，害怕的他为了守住儿子弱小的心灵，就故意迈着非常滑稽夸张的步伐，挤着鬼脸走过去，让儿子以为这是游戏的其中一环。随后枪声响起，第二天战争结束了，美军的坦克开进集中营，一辆真正的坦克停在约书亚面前，他兴奋地跳了起来，因为在他看来他赢了，但他不知道最爱他的父亲已经倒在了纳粹的枪下。对我来说，看到这里的时候心情还是挺复杂的。作为观众，我们都知道那场游戏从来不存在，坦克也不是奖品，那是一位父亲用生命换来的一线生机。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见习生。
1: 欢迎回来，我是雪琪。每次看到这一段，我其实都会想，如果我是约书亚，当我长大以后终于明白当年发生的一切，我会怎么看待自己的父亲。我想那一定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吧。小时候以为父亲只是陪自己玩了一场勇敢者的游戏，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那不是游戏，而是父亲在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情况下为自己编织的一场谎言。其实这样的谎言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我们的父母也许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过得很好，钱够用，钱够用，我不饿，我不喜欢吃这个，你吃吧。小时候的我们可能真的就相信了，直到长大以后才发现，他们只是选择不让我们知道背后的辛苦，不想让我们担心，想把美好的事物都留给我们。想到这里，我也想起了我的父亲。曾经在他躺在病床上身体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围在他身边，他还是会挤出鬼脸逗我们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和圭多很像，明明自己已经很辛苦了，面对孩子的时候却还是习惯把轻松和笑容留给我们。而我想各位听众，你们或许也曾经在自己的父母身上看见过这样的瞬间。如果你也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瞬间，希望在今天听完这部电影的介绍之后，我们都可以重新去看看那些我们曾经忽略的小事。因为有些爱，小时候的我们可能都看不明白，等到有一天真正明白的时候，也许才会发现，那些谎言其实也是爱的一种形式。希望我们都能够懂得珍惜和感谢这些美好的谎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

0: 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3: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4: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2: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6: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欢迎回来。除了亲情之外，放大来看，其实这部电影放在今时今日的世界也有着它的意义。面对战争，我们似乎总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如果没有战争，圭多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他可以看着儿子无忧无虑地长大，但战火一吹，所有普通的幸福瞬间灰飞烟灭。遗憾的是，这样的悲剧并没有只停留在电影里。就像大家现在看新闻，不管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是伊朗，发生在他们土地上的冲突牵扯了太多的历史恩怨和复杂的政治利益。但抛开那些宏大的议题，最扎心的事实是，受苦的永远是无辜的平民百姓。那些在废墟里流离失所的家庭，那些无辜卷入战火的孩子，他们可能根本都不理解那些复杂的利益搏斗，他们只是出生在那里，想开心的玩耍，和家人一起吃饭，每天准时上学，安心的睡觉，普普通通的过日子。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触手可及的日常，对于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奢望。也许远在马来西亚身为普通人的我们无法改变远方的战火，但我们可以看清这份和平的重量。回到我们今天的这部电影《美丽人生》，也许美丽的人生从来都不是指没有苦难、没有痛苦，而是当我们无法改变命运的残酷时，依然选择去爱，选择去相信，选择在希望的缝隙里守住那一点点温热的希望。节目的最后，我想把蔡礼先生书中的一句话送给每一位战火中的人民，其实他们听不见，也送给各位听众。我信绝望之外的希望，我信努力之后的可能，我信生命之上的意义。愿我们都能够拥有面对苦难时依然心存爱与希望的勇气，也愿我们能够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平凡日子。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雪琪，我们有缘再会。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Heal the World》。

0: FM 下班聊天下，
1: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2: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你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它不是没有的做，它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0: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4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一架直升机周六中午在苏邦 Sultan Abdulaziz Shah 机场的维修及大修机库区发生爆炸并起火，造成一人受伤，另三人安然无恙。雪兰莪消拯局行动组助理主任 Asrul Rizal Asbar 指出，伤者当时在直升机外被爆炸碎片击中。他在文告中说，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及火灾发生在维修工作完成后，正在进行引擎测试期间。事故发生后，机场跑道暂时关闭，所有抵达及离开该机场的航班展延，直至另行通知。这起事故由交通部属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负责调查。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今年首七月通过 Power Up 10K 倡议拨款近90亿 ringgit， 协助全国25万名中小微型企业扩张。部长沈志强说，这笔拨款是该部门2026年全年拟向中小微企业市场注入至少150亿 ringgit 资金目标的一部分。他说，今年企合部要确保至少150亿 ringgit 资金注入中小微企业市场，截至七月底已成功向全国近25万名企业家发放近90亿 ringgit 资金。他今天在穆斯林经济发展议程大会 3.0 上致辞时说，所发放的拨款不仅直接惠及受惠者，也有潜力进一步流入供应链及更广泛的市场。联邦政府放眼在今年12月前将登加楼贫困家庭数量从目前的24100户进一步减少至20000户。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副总监 Dato Nora Shikin Isha 指出，截至8月13号，登加楼目前共有24100户贫困家庭，比七月初的26800户也减少2700户。他说，这项成果主要归功于登州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与相关机构展开协调行动，通过增加收入、扩大经济机会以及协助稳定生活状况等方式，改善 ECASE 援助计划参与者的生活。国际新闻，印尼东部7.7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20人死亡。地震于当地清晨发生在弗罗勒斯岛附近海域。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那我们两个人声音就知道要数榜啦。
1: 是的，听到我们的声音就知道榜单又要出新的啦。
0: 啊、哦，好忙啊。我除了忙之余呢，其实我看到大家踊跃的点赞，这个是让我乐见其中的，觉得哇很开心呢。大家都一直在为自己喜欢的歌手啊歌曲按赞投票。如果你真的还不知道，哎，原来可以按赞投票的哈，没关系，我们也是不厌其烦的在重复重复再重复和大家分享哈。那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呢，基本上呢就会在我们每次一数榜结束之后，我们就会上传我们那一期的最新成绩啦。
1: 是的，如果你不知道网站，那马上就念给你听，叫做 facebook.com/isenbang.ifm， 马上可以找到我们最新的成绩，并且在下面呢，我们就会发每一个歌曲以及他的歌手，你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曲和歌手按赞投票啦。
0: 是，鼓励大家按赞投票就行啦，就不需要留言，不过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帖子分享出去哦。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每逢星期六呢到下午4点开始呢，就和大家一起数星星音乐龙虎榜。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可能都大致上了解了，哎，之前是2个小时的节目，那我们从7月份开始呢就浓缩，把它变成了1个小时的节目。好啊，那么在下午5点到傍晚6点是什么节目呢？
1: 就是全球华语歌曲流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是，
1: 哎呀，做一个榜主认错名字。
0: 没事，我们就一直在重复多几次，大家就跟我们一起记下来啦。
1: 是，这个榜呢是和不同的地区的电台一起合作的，那这个榜单就会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6点，我们一数完榜就会马上发在 FM 的社交媒体。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现在全球的华语听众都在听什么歌，就一定要留守下个小时的节目啦。
0: 那我们这个小时继续和你数榜，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回顾上周的成绩。上周是第1887星星音乐龙虎榜。放下眼睛你无助，等这是最好的结束。上周的冠军歌曲是新上榜的歌《何故》，刘宇宁演绎的歌。
1: 总无其刚是李想混蛋的歌《总有一功》，上周排名亚军。

0: 以蔡敬轩的 Find a Way。
1: 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0: 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Danny 许嘉玲的歌曲上周排名第六。
1: 着我走，却不管我的心，
2: 偏偏遇见你，偏偏你就对我动心。
0: 偏偏遇见你是郭嘉伟和黄伟昕合唱的歌，上周排在第六位，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在榜中得到最高的位置，就是排在第四位啦。
2: 偏偏遇见你，偏偏你爱上我的丢皮。
0: 车子里的歌曲有的是西西弗斯，上周排名第八。

时间搁浅的地方是施雨婷的歌，上周排在第十位，哎，排在第九位。上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有的是谁呢？就是黄若曦的这首歌曲《安全岛》。

上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林雪怡的《每天每天每天》。你离开的雨天，等起的像谁呀？飞道尔以及 Dato Sri Siddino 和 Lisa 所演绎的歌曲《像水一样》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这周呢就是第1881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在第十名的歌曲有的是新上榜的歌曲林雪怡的每天每天每天。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十。

0: 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0: 听过的歌曲有黄若曦所演绎的《安全岛》是本周排名第9的歌曲。
1: 那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就是林雪怡的《每天每天每天》。哇，在副歌部分呢，相信大家都有留意了，她重复在唱的就是这个歌名《每天每天每每天》，其实也就表达了失恋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断重复回忆的真实心理。确实哈，重要的事情都要说三遍。
0: 你会不会每天每天每天都觉得自己是被需要，其实只是别人有空才想到你呢？说的就是 Ribbon 黄若曦所演绎的这首歌曲《安全岛》，说的就是这种现代人的情感状态。你以为自己让人停靠，其实人家只是把你当作备胎而已。
1: 接下来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是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这首歌曲呢，也是把这个失去的位置哈，或者是那种失去失落的感觉，把它表达的出来。毕竟我觉得真的是失去一段感情也好啊，或者是真的是跟一个人断联之后，他可能多少还是会有那种落差的感觉。但要怎么样更好的去表达你的心境呢？听这首歌，我相信也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抒发点。
0: 那接下来呢，本周排名第7的歌曲有的就是车智力的《西西弗斯》。这首歌曲呢，是在告诉你，即便生活再疲惫，也不要忘了自己最初出发的原因，也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啦。而车智力的初心是什么呢？就是爱。排名第8。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哦 ，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9: iFM 下班聊天下，
1: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10: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1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3: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12: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数榜啦。你好，我是敏瑜。
13: 你好，我是 YY。 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6的歌，是 Emily 蔡敬轩的 Find a Way。 要 find 什么 way 呢？应该就是找到成长的方式吧。毕竟他现在已经是19岁了，但是在19岁时他也会经历一些迷茫的时刻。不只是蔡敬轩，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时刻，但我们就要去为自己找到出路。
12: 我想 Danny、 许嘉玲也有一样的困惑，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这首歌曲在我们在这一周呢是排在第5位的歌曲啦，也唱出了他入行18年来对梦想还有他当中的坚持，同样也鼓励自己不要再等待别人点灯了，勇敢为自己的音乐路寻找曙光吧。
13: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12: 排名第6。

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就是 Danny 许嘉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这首歌曲通过幽默的旋律以及反思性的歌词，探讨了我们在长大之后对那些传统的格言和所谓的金句开始重新审视以及解构。排名第四。

0: 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那还没为你揭晓我们前三名的歌曲呢，也和你分享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有的就是筷子兄弟演绎的《逍遥仙》。这首歌曲呢，是他们以20年的这个人生啊，来表达了他们唱出了他们历经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的豁达还有从容啦。当然也鼓励每个人要放下当下的束缚，笑着走自己的路。
1: 本周推荐曲。

0: 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筷子兄弟所演绎的《逍遥仙》，而第二首歌曲就是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 啊，叫你介绍不是叫你唱。
0: 这首歌曲由大影包办词曲创作，以4分钟的篇幅描绘了一个女孩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历程。
2: 本周推荐曲。

0: 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Malaysia。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3: 应影，一起数榜啦。嗨，你好，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 YY，
3: 继续为你数榜啦。那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有的就是哇哦新上榜的歌，飞道尔和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合唱的《像水一样》。这首歌曲呢，要表达的意境也是非常的妙哦，是以水作为他们的一个比喻了哈，也就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爱还有陪伴。我们就先听歌啦。
4: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3: 季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881期星星音乐龙虎榜，那本周的两首推荐歌曲包括就是筷子兄弟的逍遥仙，还有 Dior 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 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林雪怡的每天每天每天，
0: 安全岛是 Ribbon 黄若曦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9。
1: 本周排名第8的歌曲是施雨婷所演绎的时间搁浅的地方，
0: 车之力的西西弗斯是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
1: 本周排名第6有的是 Emily 蔡敬轩演绎的Find a way，
0: 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是 Danny 许佳玲的歌曲。
1: 本周排名第4有的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本周的季军歌曲就是刚刚一起听过的飞道尔和 Dato City Nordhalisa 合唱的像水一样。
1: 而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理想混蛋的歌曲总有一功，这首歌曲上榜10个星期，在本周是荣休歌曲，而在榜中最高的位置就是排名亚军。
0: 亚军歌曲

0: 这首歌曲是理想混蛋送给父母和家人的深情作品，也是他们首支台语创作歌曲。本周冠军歌曲，
1: 愿这条路让人啼笑。
0: 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刘宇宁演绎的《何故》，是一首 OST《云秀行》的插曲之一。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记得为你心爱的歌手歌曲按赞投票吧。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网址就是 facebook.com/isenbang.ifm。那在新闻还有歌曲回来呢，我们就继续为你数另外一个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用尽胜负，只有用心良苦。不也不歇着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政府即日起分阶段发放2026年第三阶段慈悯援助金。企合部今年以来拨款近90亿 ringgit， 协助中小型企业扩张。印尼弗洛勒斯岛发生 7.7 级强震，导致至少20人死亡。萨拉马来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表示，政府经过和巴林方面深入磋商后，成功为 MyCat 身份证持有人争取到专属优惠，以200 ringgit 的价格购买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昌明门票。政府希望这项优惠能让更多马来西亚人民有机会亲临现场，感受一级方程式赛车的精彩赛事。首相说，雪邦国际赛车场将在近期公布有关优惠的更多详情。此外，首相达德斯里·安瓦今天否认昌明政府在拨款方面差别对待部分州属的指控，反之他强调各州所获得的拨款因优先事项而异，而且他领导的政府给予各州的拨款也持续增加。他说，自昌明政府上任以来的三年内，沙巴、沙拉越、吉打和吉兰丹所获得的拨款整体上都有增加。首相表示，登加楼的拨款从2022年的60亿 ringgit 增加到今年的81亿 ringgit， 波利士、柔佛等其他州属也是如此。柔佛的拨款从2022年的102亿 ringgit 增加到2026年的146亿 ringgit。政府从即日起分阶段发放2026年第三阶段慈悯援助金 STR， 拨款额达12亿 ringgit， 预计让530万人受惠。财政部今天发文告说，这次的受惠者人数与今年初相比增加了30万人，当中有大约390万人来自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家庭，另外有140万人是没有配偶的乐龄人士。第三阶段的援助金介于150 ringgit 到600 ringgit 之间，第三阶段的援助金介于150 ringgit 到600 ringgit， 具体金额会根据受惠者的收入和供养子女人数而定。至于没有配偶的乐龄人士，每个人可以获得150 ringgit。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在今年首七个月通过 Power Up 10K 倡议拨款将近91 ringgit， 协助全国25万名中小微型企业扩张。部长沈志强说，这笔拨款是该部门2026年全年拟向中小微企业市场注入至少151 ringgit 资金目标的一部分。今年企合部要确保至少151 ringgit 资金注入中小微企业市场，截至七月底已经成功向全国将近25万名企业家发放将近91 ringgit 资金。他说，所发放的拨款不仅直接惠及受惠者，也有潜力进一步流入供应链及更广泛的市场。一架直升机周六中午在苏邦 Sultan Abdul Aziz Shah 机场的维修及大修机库区发生爆炸并起火，造成一人受伤，另外三人安然无恙。雪兰莪消拯局行动组助理主任 Asrul Rizal Asbar 指出，伤者当时在直升机外被爆炸碎片击中，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及火灾发生在维修工作完成后正在进行引擎测试期间。事故发生后，机场跑道暂时关闭，所有抵达及离开该机场的航班转延，只是另行通知。此事故由交通部属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负责调查。 沙拉越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沙拉越共有九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环境局负责发展事务的副总监 Azuri Aziza Saidon 表示，当局在我国检测到七个热点，当中有五个位于沙拉越，另外两个位于沙巴。根据东协专业气象中心的报告，加里曼丹目前有226个热点，苏门答腊则有五个。此外，他提到沙拉越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主要是受到不同方向飘来的烟霾所影响。
0: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2: 反贪污委员会昨天逮捕七人，包括一名首席执行员、一名公司董事、一名前董事以及四名朝圣基金局前高层管理人员，以协助调查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根据消息来源，所有嫌犯于昨天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三十分时段，先后在布城反贪会总部被捕。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受询时证实有关的逮捕行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外海今天发生 7.7 级强震，导致至少20人死亡。马来西亚驻印尼大使馆表示，截至今天中午12点，仍然没有接获任何马来西亚公民在这起地震中受影响的报告。大使馆发文告指出，当局已经联系在当地登记的马来西亚公民以及事先向大使馆报备行程的马来西亚游客，目前正与印尼外交部保持密切联系，以掌握地震的最新情况。针对弗洛勒斯岛发生地震一事，管辖该岛的东努沙东加拉省省长莱纳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物倒塌，大批居民在街上避难。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欧洲遭受极端热浪影响，多国爆发严重山火，灾情横跨法国、德国、希腊、西班牙、克罗地亚、英国等国，大量民众被迫疏散。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一号以来，共有474人因涉嫌纵火被捕，当中有183人是未成年人。据报道，被捕者中有70%的人涉嫌故意纵火，其中一名15岁男孩涉嫌和波尔多机场附近火灾有关而被拘留。该火情导致两名

党也没有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新华社报道，阿拉格奇星期六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经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新点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和美国正在进行谈判。8月15号是日本二战投降81周年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全国追悼仪式上致辞时说，绝不能让战事惨剧重演，但没有提及反省一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即日起分阶段发放2026年第三阶段慈缅援助金，企和部今年以来拨款近90亿 ringgit， 协助中小型企业扩张。印尼弗洛勒斯岛发生 7.7 级强震，导致至少20人死亡。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这个小时和大家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当然还没有为你揭晓我们本周最新成绩之前呢，我们也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六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而上周排在第一位的歌呢，有的就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合唱的《全世界的雨》。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汪苏泷以及邓紫棋所演绎的《让你知道》。上周的季军歌曲是老朋友，这首歌有的就是范晓萱演绎的歌曲。本周排名，上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是丁世光的《林月》。排在第五位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五名的歌呢，有的就是《十懂睡懂》，是陈绮诺演绎的歌。上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是王赫野和黄龄。

0: 的过海，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是周华健的歌曲。博远的 You'll Be Mine, You'll Be Mine 是上周排名第八的歌。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本周啊，上周排名第十名的歌，有的就是陈柏宇所演绎的旧酒新瓶
1: 啊，迫不及待了，想要为大家揭晓本周的成绩。
0: 那本周呢，就是第七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那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就是范晓萱的老朋友。那这首歌曲呢，就是魔方小姐的陪伴主题曲，唱尽了这些啊魔方奶奶赵艳红以及淑珍跨越半生的闺蜜情。本周排在第几位的歌曲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这首歌曲挺妙的哈，它是以这种七首诚实而不设限的作品啊，这个就是他的全新 EP 的名字，就叫做怎么断句呢。其实也就记录了他巡演还有生活之间的创作碎片，当然也在他的同名歌曲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唱出了成长之后对人生金句，有些既定答案的重新思考啦。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通。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句
1: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本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有的就是谢琳娜依高所演绎的《Glue》这首专这张歌曲哦。其实它含有的意思是 Green to Blue， 就是青到蓝的概念，象征着陆地与海洋、生命与自然之间的连结。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刘宇宁的歌《何故》，是《云秀行》的插曲之一。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一段明明很爱，却注定没有办法走到最后的感情，也唱出了放不下又不得不放手的无奈感呢。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欢迎回来，你好，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 YY。
2: 这个小时和你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那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有的就是
4: 陈丽所演绎的《试运行》。歌曲呢就以人生啊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作为核心意象，在浪潮以及空间之中反复的练习平静。
2: 嗯，那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的就是陈伟霆的歌《乐此乐此不疲》。那这首歌曲说的呢，其实就是要唱出成年人，哎呀，明知道是会受伤的，却还是愿意一直爱下去的执着。而且呢，它是以这种比较轻松复古的 City Pop 的曲风哦。再告诉你一个冷知识，它是时隔4年之后再推出的这首新歌。我们也先听听这2首歌曲吧。

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有的就是乐此不疲陈伟霆的歌。接下来要为你介绍的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对比在九年前那种热血碰撞的合作，这一次他们在这首歌曲里多了几分成熟以及内敛，而当年那些歌声锋芒毕露尽情释放情绪，现在呢却把汹涌的爱意藏进温柔的唱腔里。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4: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3: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4: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5: 你好，我是 YY。
3: 这个小时和你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么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的就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合唱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曲呢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啦。那也用雨比喻了这个每个人的人生还有相遇，唱出了即使是经历不一样的环境都好，只要并肩同行，就能够汇聚成冲破风雨的力量。那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吧。

0: 时间过好快呀，那本周的呢就是第七期的这首歌曲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了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范晓萱的老朋友。
1: 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曲有的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是希林娜依高的 Glue。
1: 本周排名第七有的是刘宇宁的何故。
0: 是运行有的就是陈粒演绎的歌，是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曲。
1: 陈伟霆的乐此不疲本周排名第五。
0: 让你知道是汪苏泷和邓紫棋合唱的歌，那本周是排在第四位的歌。
1: 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有的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
0: 本周亚军歌曲是这首歌林月，有的就是丁世光演绎的歌。

0: 首歌曲是丁世光的《凌月》，本周的亚军歌曲。这首歌曲是他对月照之时摄影的迷恋，讲述了一段虽然相遇，但是最终只能渐行渐远的故事。本周冠军歌曲的就是王赫野和黄龄合唱的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的就是《过海》这首歌曲啦，以轻快灵动的旋律，唱出了一路冒险中的自在、勇敢还有浪漫。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这个小时为大家数榜的时间也暂告一段落啦。我是敏瑜，
1: 我是歪歪，
0: 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哎，明天还会跟大家相见，明天就和大家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我们就先听歌，下个小时有好歌大放送，敏瑜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啦，谢谢歪歪。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说，该部正在强化国家医疗人力资源改革的三大策略，以应对我国护士严重短缺的问题。他指出，这三项策略分别是增加该领域的毕业生人数，扩大职业发展途径，以及落实直接招聘和人事编制管理自主权。部长表示，这是重要的举措，以确保能够满足国家医疗人力资源需求。截至8月7号，萨拉慈敏基本援助金的商业伙伴已经大幅增加到14068家。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扩大商业伙伴网络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提供的目标式现金援助能够更方便、快捷以及贴近当地社区。目前萨拉慈敏基本援助金系统涵盖的产品范围扩大到超过14万种基本必需品。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 指出，2026年国庆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已完成 80%。 他说，各层级的演练已经在指定地点展开，而该部门工作人员将在庆典前最后一个星期陆续前往现场。下来是国际新闻。澳洲外交官、国际法专家卡特利娜·库珀已获任命为泰国和柬埔寨海洋边界争议调解委员会主席及第五名调解员。委员会将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展开调解程序，预计9月份将召开第一次会议。泰国外交部指出，库珀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拥有丰富经验，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更广泛背景和处理相关敏感议题。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致辞时，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李在明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英国剑桥大学证实，因为爆出剽窃丑闻而在上周辞职的非裔学者阿尔代14号被发现身亡。阿尔代的家属批评外界对他的学术工作与个人生活提出指控，指散布不实讯息的行动对阿尔代来说太难以承受。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那我们8月份的主题呢，就是 KTV 必点的歌曲。相信每个人去 KTV 呢，都会至少有一首是属于自己的保留曲目。也有可能你每次去呢，就一定要唱情歌，或者是一定会选择这一首歌曲，是因为能够和朋友大合唱，甚至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经典好歌了。所以在这个小时呢，就和你一起重温那些 KTV 里的热门歌曲，也会和大家聊聊哈这首歌曲的背后故事。虽然节目是不会开放即时点播，不过欢迎你到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你的 KTV 必点的歌曲到底是哪一首吧，也聊聊为什么每一次唱歌唱 K 就一定要点上它呢？也有可能你点的歌曲啊，还有你自己本身分享的一些信息，会作为我们下个星期会为大家送上的好歌啦。所以呢，鼓励大家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所以我们就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好歌，那些歌单先收集起来，那就会在下个星期再来看看有没有选上你的歌曲咯。我们先听这首歌《没有你的世界》，稍后回来就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那向来就会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这首歌曲呢是陈奕迅演绎的 K 歌之王。说到这首歌呢，比较特别为大家送上的这个版本哈，也的就是K 歌之王 Air。 为什么要特别精选这首歌曲呢？我想就是让大家除了是每一次唱 K， 可能大家都会一想到就会想到这首歌曲哦，因为它是 K 歌之王哈，而且它在里头呢都有附上非常多的一些让大家重新回忆的一些好歌。不过我会为大家送上的当然不是那么长的那个版本哦，是在 Eason 2025年10月推出的钢规格管弦乐重制版的单曲哦。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为了纪念原版经典歌曲 K 歌之王面世25周年而特别打造的重生之作。那我们向来就会听到的这个首歌曲的版本哈，有的就是 K 歌之王 Air Day Version， 为你送上的就是粤语的版本啦。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恒心不忘 Forever Forever， 是由五月天阿信发起并联合周杰伦作曲，促成了 S 成员包括了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时隔多年世纪合体的顶级情怀神作，用流行摇滚旋律致敬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我们也先听这两首歌曲吧，稍后回来继续和你分享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如果你想参与点歌的环节，非常欢迎你上线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IFM 下班聊天下，
3: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4: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你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它不是没有的做，它已经换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继续和大家聊首首好听的歌曲。那当然了，我们八月份的主题呢，就是围绕着在唱 K 哦，去唱 K 的时候必点的什么好歌呢？如果你也想到的话呢，也想要参与点歌的朋友，都欢迎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和我们聊聊吧。那如果一说到这些首首好听的歌曲，其实对你来说会有些怎么样特别的意义呢？那我们下来呢也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一首歌曲啦，有的是这一首韩语歌曲哈，歌名叫做 Loser，有的演唱者呢就是 Big Bang 呢。说到 Big Bang 呢，我相信大家对大家印象都是非常的深刻的，因为他在这首歌曲呢，他在里面也分享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心路历程了，而且呢也算是韩国流行音乐史上最具标志性以及最感人的作品之一，也算是 Big Bang 的代表作之一哟。这首歌曲呢是在2015年5月1号发行，也是他们大型专辑系列 MET M 系列的这个一部分咯，而且呢他已经是成为了那些与孤独抑郁还有生活压力作为奋斗的人们的颂歌之一。另外要为你推荐分享的，有的就是 Kimberly 陈芳宇所演绎的爱你，这首歌曲呢就是翻糖花园的片尾曲，而且呢这首歌曲是在2012年上行的嘛，而且它里头的那个表达是以这种比较甜蜜的旋律以及俏皮的唱腔完美唱出了少女陷入热恋时对另一半的依赖还有浓浓爱意。这首歌曲我想啊，它最标志性的那个歌曲呢应该就是它副歌的歌词啦，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它传唱度是极高哦，到现在依旧是华语乐坛表白婚礼还有 KTV 的热门神曲啦。另外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邓紫棋演绎的句号，这首歌曲呢是邓紫棋在2019年她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哦。这首歌曲正达告别前经纪公司蜂鸟音乐，宣布独立发展之后推出的第一首主打单曲，歌词字字句句是真挚而犀利，为自己过去12年青春以及经历画上了句号，也展示了他浴火重生无惧前行的坚定决心。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以下这三首歌曲，Big Bang Loser 还有陈芳宇的爱你以及邓紫棋的句号。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4: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就在向来继续为你送上听重点的好歌啦。那不晓得一说到唱 K 的时候会让你想起什么样的歌曲呢？其实也陆续收到大家的一些信息还有分享了哈，有看到大家点的好歌。不过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聊了哈，我们就暂时不会有所谓的即时点播了。那大家点的好歌呢，我都会先收集起来，我之后呢就整理，再来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在空中为大家献上大家点的好歌啦。那我们下来呢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也的就是阿巴兹。我说到这首歌大家应该对他还蛮有印象的是吧，也的就是由新西兰韩国籍女歌手呢，就是 Rosé 朴彩英所演绎的歌曲哈。还有谁呢，跟美国顶尖音乐人 Bruno Mars 火星哥在2024年10月联手推出的现象级全球爆款神作。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以极致洗脑性的复古流行的这个 pop punk 还有就是 new wave 的曲风风靡全球啦，打破了无数音乐流媒体的这个记录哦。那阿巴兹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灵感源自于韩国传统的酒桌游戏 apartment game 的这个魔性洗脑神曲啦。通过火星哥还有 Rosé 的这极致爆发力的合作，将这个韩语啊是阿巴兹打造了席卷全球的青春流行符号。那下来呢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也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也的就是范玮琪演绎的最重要的决定。这首歌曲呢是范范在2011年推出的华语云坛顶级的婚礼国民神作，相信可能近期参加婚礼的朋友还是能够听到这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她和她的丈夫黑人结束10年的爱情长跑啦，步入婚姻殿堂的专属定情曲，以真挚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完美唱出了女人决定托付终身时的坚定幸福，还有对平凡陪伴的向往。另外一首歌曲歌名是 From the Start， 是一首英文歌，是由冰岛籍华裔创作歌手哈，也就是林丁 Lofi 所演绎的歌曲，是在2023年5月推出的全球爆款单曲，是一首将复古爵士还有现代 Bossa Nova 完美融合的浪漫暗恋神曲。这首歌曲呢是以轻快抓耳的吉他还有钢琴编曲，极为细腻的唱出了偷偷喜欢好朋友的那种感觉，哎，只能够听对方聊起哦，就是听到对方聊起这种新恋爱对象的时候的酸甜和无奈啦。哎呀，毕竟可能真的是遇到了喜欢的人，但是没想到他已经有另外一半了。嗯，可能我说了那么多你不知道，但是你一听到这个标志性的 blah blah blah， 哎，这一段呢就在 TikTok 等等的社交平台上疯狂出圈哦，想必。听到这首歌你可能也会想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听过这一首歌曲啦。所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三首歌，有的就是 Rosé 和 Bruno Mars 合唱的阿巴兹，还有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以及 Lofi 所演绎的 From the Start。 那如果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我们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附上歌名也别忘了附上歌手的名字，那我就能够直接知晓你要听的是哪一位歌手演绎的版本啦。下个小时有这我们的另外一档节目哈，就是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韩语金曲，也不要错过我们更精彩的节目啦。
1: 向阳，昨晚能能能 game 能能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该部着重确保企业家，尤其是小型企业，能够更方便地获取有关融资计划及政府援助的资讯。该部门设立 Hebatkan Berniagaan Malaysia 官网，列出企合部及其他部门旗下的各项融资计划，目前共有大约140项融资计划可供申请。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 指出，有必要珍视及保护原住民社群的文化遗产，并将这些传统传承给年轻一代。他说，原住民社群是马来西亚国家认同历史及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强调，原住民的遗产就是马来西亚的遗产，年轻一代不应只是从历史课本了解这些文化，而应该从小认识并为自身独特的语言、习俗、艺术及传统感到自豪。巴生港第十三区 Jalan Beringin 路段一家商店附近的一片森林今天下午发生火灾，过火面积大约是 2.02 公顷。雪兰莪消防及拯救局行动组副主任 Ashro Riza Aspa 表示，当局是在下午1:24接获投报，消防队随后在五分钟内抵达现场，目前灭火行动正在进行中。印尼救援部门今天下午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天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地震同时造成大范围的建筑和设施受损。初步的统计显示，共有54栋房屋严重受损。当地的道路目前仍然拥堵，电力也还没有恢复。印尼政府已经派出应急救援力量，并准备调配救灾物资和设备。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15号凌晨1点发生五级地震，地方政府表示，地震导致房屋和车辆受损，但没有通报人员伤亡。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的画面显示，这座热门观光城市的街道散落着碎片，部分车辆也遭到损坏。安达鲁西亚紧急服务部门从受损的建筑中救出了多位民众。安达鲁西亚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桑兹卡贝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当局已经宣布了紧急情况。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六宣布，为参加各类竞争性考试的年轻人提供免费线上辅导课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

你近期呢都有在追韩剧，相信你一定听过《婚姻之后》这一部剧。这部剧呢是由南宫民主演的这个犯罪惊悚剧哦，那剧名就叫做《婚姻之后》，那么就在日前迎来大结局啦。而且厉害的就是，直到最后一集呀，收视率还在创新高。那么根据韩国尼尔森的统计啊，第12集全国收视率呢是达到 8.5%， 瞬间最高收视率是更加冲上了 11.2%， 不仅拿下了同时段的电视剧收视冠军，还创下 KBS 周末迷你剧史上最高收视纪录。可以说这部剧真的是一路从头烧到尾呀。这部剧《婚姻之后》的故事啊，是从一句醉酒后说出口的话而开始的。那南宫民饰演的神经科外科医生呢，就是姜泰柱，原本是过着平凡生活，却因为妻子突然遭到绑架，整个人生彻底打乱了。那么为了救回妻子，他就被卷入了一场充满谎言、心理战和危险追逐的游戏。而这部剧最特别的地方哈，就是他完全不按一般犯罪惊悚剧的套路走哦，甚至在剧情前期就直接让观众知道绑架犯到底是谁。哎，那随着故事发展呢，这个医院贪腐啊、非法肝细胞手术等等的秘密也陆续浮出水面，一层又一层的反转，让观众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当然，这部剧能够成功，演员的演技也是关键。那么南宫民把一个原本温和平凡的医生，在妻子被绑架之后，从焦急恐惧到逐渐被逼到极限的状态演的是非常有层次哦。而金大林饰演的反派满喜哈，同样是让人印象深刻。那么这个角色虽然是残酷疯狂，却又对自己的妻子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让观众一边觉得可怕，一边又忍不住在想要知道，哎，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么李雪还有李尚熙也是分别挑战了极端角色哦，也把恐惧、绝望、疯狂以及求生欲都表现得非常强烈。所以这部剧啊，《婚姻之后》能够一路把收视推高，其实并不是偶然。从剧情反转到演员演技，再加上紧张的动作场面，这部剧几乎每一集都在给观众新的刺激。而现在大结局的收视啊是创了新高啦，我想啊，这也算是为了这部剧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了。那么对于南宫民来说啊，这一次再次证明了他的选角眼光还有角色教育能力啊，果然是观众口中的信任看的演员哈。那如果你还没有追这部剧啊，就是《婚姻之后》呢，或许哎，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啊，抽空也来看看一下这部剧了。我想也可以算是能够一次性追完12集的好时间啦。那就一起期待下一部作品，看看南宫民还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喽。我们也先听一下这三首韩语歌曲的，就是 21 所演绎的 Come Back Home， 另外一首歌曲是一首 OST 的，就是 Davichi 所演绎的 Forgetting Love， 有的就是韩剧 OST 月之恋人步步惊心力，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 4 Minute 的 I'm OK。我们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啦。当然如果你本身很喜欢 K-POP 又喜欢音乐节的朋友，我想这个消息大家应该非常期待啦。韩国超具代表性的户外音乐品牌首尔公园音乐节今年首度走出韩国，把海外第一站选在台湾高雄。高雄公园音乐节呢，就在10月9号和10号一连两天在高雄的展览馆举行了哈。那也集结了这个台湾、韩国超过20组的人气音乐人哦。那么这一次呢，最让粉丝尖叫的，绝对就是 Super Junior KRY 确定加盟了。没错，说的就是圭贤、力士还有艺生。那么这一次三位 Super Junior 的主唱呢，将以 KRY 的名义再次合体，而且距离上一次以这个小分队形式来台湾，已经是足足7年了。更特别的就是 KRY 呢，今年也是迎来了成军20周年，所以这一次能够在海外再次看到三个人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对 ELF 来说啊，绝对是一场非常有纪念价值的演出。而且你知晓吗， Super Junior KRY 呢，可是 K-POP 历史上第一个子团，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回归哈，不单只是一次普通的音乐节演出哦，更像是给粉丝一份20周年的特别礼物。当然阵容也是不只是只有Super Junior 的 KRY， 那么韩国方面呢，还会有传奇女团 2NE1 成员 Dara 出道15年的 Highlight， 以及 Lucy、Dragon Pony， 还有 On One 这些等等的乐团等等啦哈。而且呢，还有清新嗓音的脸红的思春期，以及韩国新生代的创作才子。那就包括了李茂贞，而且呢都是首次登上台湾音乐节的节目哦。那么华语阵容也是非常强大了，就包括了卢广仲、戴佩妮、韦礼安、落日飞车，还有冰球乐团哦，还有非常多的多组的歌手以及乐团咯。总的来说呢，这两天应该就算是台湾和韩国音乐的一次大集合啦。那么这个节目哈，有的就是高雄公园的音乐节，也不会只是让大家站着听歌而已。那活动也是延续了首尔公园音乐节的生活美学，就规划了室内还有户外的双舞台，让音乐从白天一路陪伴到晚上。哇，想象一下啊，秋天的高雄，海风草地音乐，再加上一份韩式野餐，哇，边听歌边放慢脚步享受生活，我想应该让好多朋友期待了，对吧？当然如果你是 Super Junior 的 ELF 呢，或者是喜欢 K-POP 华语音乐以及户外音乐节，我想这一场高雄公园音乐节是值得期待的。那同样我们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啦，也的就是 Super Junior 圭贤演绎的这首歌曲在光化门，那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艺生演绎的歌 Here I Am， 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Super Junior 的经典好歌 Sorry Sorry。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以及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你好，我是敏瑜。最近 Netflix 啊，就有一部新剧上线啦。诶，不只是剧情受到关注，连女主角本人都意外成为讨论哦。那她就是贺盈。贺盈这次就在 Netflix 的原创剧集《我的荒唐恋爱》当中首次担当主演啦，而且呢，还是她出道以来第一次挑战浪漫喜剧。剧中他饰演失忆的精英检察官高恩斯，而丁海寅则饰演一名自称是他男朋友的这个拳击教练，也的就是张泰和啦。那两个人是因为失忆和男朋友这个身份呢，就展开了一段又甜又有一点荒唐的这个同居生活了。诶，听起来是不是已经有那种韩剧的感觉呢？不过啊，剧集8月7号上线之后呢，讨论度却不只是集中在剧情，贺盈的演技也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而且评价可以说是非常两极。有观众认为，诶，他在语气、表情还有肢体动作上似乎还有一点生硬，甚至是觉得诶，表演痕迹是比较重的，尤其是这一次呢，还是他首次担任女主角，加上第一次挑战浪漫喜剧，所以啊，就有人认为他在诠释角色的时候好像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不过当然也有另一派的观众相当喜欢他的表现哦。有人就觉得啦，诶，以第一次挑战浪漫喜剧来说，其实已经表现得很不错啦，而且失忆后之后的那种慌乱呐、又可爱的感觉，其实也算是符合角色设定。甚至有观众发现呢、随着剧情进入后半段，他的表演开始越来越自然。所以目前对于贺盈的评价似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答案。毕竟他也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真正扛起主演大旗啦。当然说到贺盈，他其实也不算是新人。他在2019年就凭借《监狱医生》出道，之后就陆续出演《非常律师》还有就是《模范刑警二》啊，《我的女神室友窦娜》。去年呢，更在重症外伤中心当中饰演护士黑道千蔷薇。也因为角色魅力也是获得了不少好评哦，所以这一次的争论呢、也算是他出道以来比较明显的一次演技讨论。除了新剧啊，贺盈的家世背景最近也再次成为话题。过去呢，他就曾经就读首尔艺高梨花女子大学西洋花系，那后来呢就到美国视觉艺术学院，也就是 SVA 进修。他过去也曾经透露啊，家族四代都是医生，所以一直被形容是演艺圈里的妈妈朋友的女儿。不过最近呢，她就在节目当中谈到她曾祖父的经历，却意外引发了另一波讨论。贺盈提到她的曾祖父呢，当年曾经到日本学习西医，回到韩国之后呢，就在汉阳开设诊所了，甚至曾经为这个高宗皇帝看诊。那节目播出之后呢，有网友就进一步联想到历史人物安商浩，并质疑是否涉及亲日相关争议。所以啊，贺盈所属的这个经纪公司之后呢，就证实了他的曾祖父确实是安商浩，但对于网络上有关亲日行为的指控呢，就明确表示没有实事的这个根据咯。所以啊，现在的贺盈可以说是同时面对两条线的讨论线，一边呢就是新剧的演技，一边就是家族历史的背景啦。不过对于演员而言呢、第一次要担任主演本来就是一次很大的考验嘛。演技下的评论呢、也许也算是跟着这个剧情发展，还有以后还有他更多的一些作品可以慢慢观赏啦。至于这部剧《我的荒唐恋爱》到底好不好看，贺盈的表现能不能越看越顺眼，我想这个就留给观众自己来判断啦。我们先听这一首歌曲，冲哈演绎的 X， 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韩国娱乐的消息咯。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节目最后呢，也为你送上这一则好消息吧。那如果你对这部剧非常有兴趣，想了解更多，那这部剧的名字呢就叫做《特警新人类》，就会在 TV2 8月20号星期四晚上9点播放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帅气合体演出的《特警新人类》，带你重温热血青春。也和你分享另外一则好消息，那就是韩国天团 Big Bang 呢今年是迎来了出道20周年。那马来西亚粉丝当然是不会错过这个重要时刻了，就由马来西亚的粉丝社群打造的 Still Life With You For 20 Years 全国粉丝庆典，那么继柔佛新山和槟城之后呢，今天就正式来到吉隆坡，同时也 结合了成员 G-Dragon 权志龙的生日和粉丝一起庆祝。那么这场活动最吸引人的就是把 Big Bang 过去20年的音乐回忆搬到现实生活中，粉丝一路就走进了花路的这个主题走廊，就可以看到 Big Bang 以及成员们20年来的经典歌曲，还有成员出道初期的青涩照片，以及粉丝亲手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其中最有回忆杀的就是还原春夏秋冬 Still Life MV 的经典场景，让粉丝可以站进这个熟悉的画面里拍照，也是能够感受到满满的青春回忆哦。那另外呢，现场也是分别设置了 G-Dragon、太阳和大声的主题房间，展现他们这些年来的音乐作品和个人发展。其中还有一个特别以大声的 YouTube 节目加大声为灵感打造的主题房，那里面呢不只是摆放着成员从小到现在的照片，还展现出一些早期专辑和珍藏品哦，对于一路追随着 Big Bang 的粉丝来说啊，可以说是相当有意义啦。活动最后也有一个很有心思的环节，粉丝可以亲手把小花插在春夏秋冬风格的拍立得背景板上，让原本黑色的画面慢慢开出鲜花，象征粉丝希望 Big Bang 未来继续在属于他们的花路上。那这场粉丝庆典呢就会在明天，也就是8月16号结束啦。如果你也是 Big Bang 的 VIP Big Bang 的粉丝，就不要错过这场充满青春和回忆的20周年庆典啦。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派伟俊演绎的 Bad Idea。 那我们就在明天一样的时间，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继续在空中和你一起数榜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以及好歌大放送，明天也会和你分享名人语录，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家总稽查司 Dato Sri Wan Suraya Wan Muhammad Razi 强调，作为国家最高稽查机构，国家稽查署将继续秉持独立、专业及廉政原则来履行职责，加强公共部门的问责、透明度及治理水平。他说，总稽查报告是国家制衡机制的重要工具，不仅是向国会提交报告，更重要的是推动政府部门采取纠正措施，改善管理。该报告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公共资金得到审慎透明的管理与使用，让人民获得应有的福祉。由于东海岸铁路第一阶段运营目标从原定明年一月提前到今年十二月，邓家楼州政府也将加快州内六个东海岸铁路站点的公交导向型发展进程。邓家楼州务大臣 Dato Sri Ahmad Samsuri Mokhtar 表示，加快公交导向型发展将确保铁路站点周边的设施及发展项目能够配合铁路投入运作，进一步带动当地经济活动，并为民众创造更多机会。他说，州政府早前已经和包括相关企业在内的各方展开磋商，评估这六个铁路站点的发展潜力。每日新闻报道，沙拉越多个地区今天下午四点左右降下大雨，缓解持续几天的炎热天气，同时也缓解了部分地区的烟霾情况。不过，这场伴随强风的降雨也造成部分民宅屋顶受损。沙拉越这个月八号起以来持续经历高温天气，斯里亚曼和卢博安杜单日最高气温连续至少三天达到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处于一级高温警报。期间虽然有降雨，但烟霾情况没有完全缓解。截至今天下午五点，沙拉越仍然有九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印尼北苏门答腊今天傍晚6:54发生6.4级地震。马来西亚气象局发文告指出，震中位于印尼佩马唐西安塔尔西南方37公里处，震源深度154公里。文告说，半岛西海岸部分地区有震感，但地震不会对我国构成海啸威胁。一批在印尼东部努山塔拉弗洛勒斯岛 7.7 级地震影响地区的16名马来西亚游客目前安全，身体状况良好。外交部今天发文告指出，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在地震发生后已经成功联系上这批游客。大使馆也表示，目前没有接获马来西亚公民在这起地震中受影响的报告。同时，大使馆正在和印尼有关当局保持联系，以确认受影响地区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和情况。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双方在核心诉求上仍存在重大分歧，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加拿大的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国方面则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 EasyJet 机组人员因为不满公司一再更改值班表，发起罢工。航空公司取消周末从法国多个机场起飞的大约100个航班。法新社引述工会的声明说，公司在法国的900名机组人员中，大约有一半参与罢工。这将影响巴黎两大机场尼斯机场、波尔多机场和里昂机场大约一半的航班。易捷航空指责工会趁机施压，因为这一次的罢工行动刚好落在法国国庆的长周末，机场客流量通常较高。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生文。首相达多西安诺布拉欣表示，政府经过甲巴林方面亲自磋商后，成功为麦卡身份证持有人争取到专属的优惠，以200ringgit的价格购买一级红灯色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奖品门票。苏邦国际赛车场将伫近期公布有关优惠更加侪的详情。另外，首相讲，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以赋予我国的学生运动更加广泛的自由加民主的空间。伊指出，这项决定是伫参考学生领袖提定的备忘录及意见后做出。因要求全面改革该法令。政府即日起本阶段发放2022年第三阶段的市民援助金 SDR， 拨款约达12亿ringgit，预计予530万人受惠。财政部发文告讲，即摆的受惠者较侪人，甲今年初相比增加了300万人，当中有大约390万人来自低收入及中低收入的家庭。截至8月7日，沙拉市民基本援助金的商业伙伴已经大幅增加到14068间。第二财政部长达杜斯阿米尔哈姆萨阿兹赞指出，扩大商业伙伴网络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提供的目标是现金援助会当更加方便、快捷以及贴近当地的社区。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在今年首7个月通过 Power Up 10K 的创意拨款将近90亿ringgit，协助全国25万名的微型加中小型企业扩张。部长甚至强调，这笔拨款是该部门2022年全年移向中小微企业市场注入第一招150亿ringgit资金目标的一部分。卫生部长达杜斯朱吉菲阿玛讲，该部正伫在强化国家医疗能力资源改革的第三大策略，以应对我国护士的严重短缺问题。这三项的策略分别是增加该领域的毕业生人数，扩大职业发展途径，以及落实直接招聘加人事编制管理的自主权。我国目前阁无出现甲烟霾相关疾病的比例明显增加的情况。不过，卫生部无排除若是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或者烟霾持续时间延长，相关的疾病比例可能会随之上升。通信部秘书长达杜阿杜哈林哈姆萨指出，2022年国庆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80%，各层级的演练已经在指定的地点展开。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在庆典前后的一个星期陆续前往现场。一顶直升机是今日中午在苏邦苏丹阿杜阿兹沙机场的维修局大修的机库区发生爆炸并起火，造成一人受伤，另外三人安然无恙。初步的调查显示，爆炸及火灾发生在维修工作完成后，正在进行引擎的测试的期间。交通部属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将负责调查这起事故。印尼东部费洛列斯岛海外今天发生7.7级的强震，导致第一招38人死亡。以上的 RDM 福建卫生本是由李凯兴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2: 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呢，我们用歌曲跟声音互相疗愈。星期五呢，有国俊跟小薇一起聊剧集。而在星期六今天呢，国俊会跟大家一起互动啊，包括了猜猜题啦、学成语啊，以及聊话题的。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鹊骨》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下班。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2: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9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沙拉越跨境烟霾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东协层面的跨境烟霾污染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进行讨论，以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并减轻烟霾所带来的影响。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Uga Mbas 表示，代表马来西亚参与该委员会的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提出相关建议，以应对这项问题。身兼沙拉越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Uga Mbas 表示，当局已经提交进行人工造雨行动 OPA 的申请，目前正在研究适合展开行动的时间。人力资源部目前正在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以进一步研究该部建议将技能发展基金机构 PTPK 的融资方式从贷款改为拨款的建议。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表示，相关意见将在近期提呈内阁以寻求批准。他说，这项倡议的目的是减轻技职教育与培训学生毕业后的经济负担。截至8月7号，萨拉慈敏基本援助金的商业伙伴已经大幅增加到14068家。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扩大商业伙伴网络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提供的目标式现金援助能够更方便、快捷以及贴近当地社区。阿米哈姆萨说，政府致力扩大全国萨拉商业伙伴网络，不仅提高援助金额，还能让所有受惠者更容易获得援助。这体现了政府不仅提供援助，更确保援助真正惠及民众，并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补充，目前萨拉慈敏基本援助金系统涵盖的产品范围扩大到超过14万种基本必需品。为了鼓励小型零售商及乡区合作社参与，政府也为商业伙伴提供免费的销售点 POS System， 商家也不需要购买有关设备。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说，该部正在强化国家医疗人力资源改革的三大策略，以应对我国护士严重短缺的问题。他指出，这三项策略分别是增加该领域的毕业生人数，扩大职业发展途径，以及落实直接招聘和人事编制管理自主权。他表示，这是重要的举措，以确保能够满足国家医疗人力资源需求，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医疗体系所面对的挑战。他也提到，受训护士的招收人数已经从2025年起翻倍至每年3000人。此外，卫生部也从今年7月9号起被迫赋予人事编制管理自主权，以减少官僚程序，并确保相关领域毕业生能够直接投入工作岗位。澳洲外交官、国际法专家卡特利娜·库珀已获任命为泰国和柬埔寨海洋边界争议调解委员会主席及第五名调解员。委员会将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展开调解程序，预计9月召开首次会议。库珀曾任澳洲驻墨西哥大使，并担任澳洲政府在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澳洲和东帝汶之间调解程序中的共同代理人，显示他具备处理这类调解程序的相关经验。泰国外交部发文告指出，库珀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拥有丰富经验，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更广泛背景和相关敏感议题。泰国和柬埔寨常年存在泰国湾海域主权争议，泰国湾在泰柬接壤的部分约有26000平方公里海域具有主权争议。路透社报道，据估计，该海域蕴藏大量天然气和石油，价值约3000亿美元。印尼救援部门今天下午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天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第二个新闻。首先，特特瑞安诺伊布拉欣近日宣布，政府将会在2021年着装法令，呼吁我国学生运动健康环境自由甲民主空间。伊指出，这样决定是在参考学生领袖田听界两个备忘录甲意见后做出。因人要求全面来改革该法令。一旦尽管持续一对这项法令增加数项的修订，以将大专生能够积极的行使，使得重视进一步的扩大这方面的自由空间，以符合国家教育改革的意听。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政府经过甲柏林方面签署的磋商后，成功为麦克新红证提户人争取到专属优惠，以诺贝尔经济学价格购买一级航天室 F1 海湾航空柏林大奖赛的长明门票。此外，首相安华近日也呼证长明政府在博光方面差别对待部分州属的指控，防止一强调各州所获得的博光因为有所失衡，自有所不当。而且，因领导的政府对各州的博光也提出的增加。一旦自长明政府接近以来的三年来，沙巴、斯拉瓦、吉达和吉兰丹所获得的拨款正在这路增加。政府将从即日起分阶段的发放2026年第三阶段全面援助金 STR， 拨款总数达10亿元，而该将530万人受惠。财政部建议讲，这次的消费者人数和今年初相比增加了300万人，当中有大约390万人来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另外有140万人是无配偶的蓝领人士。强业发展局合作社部到今年收测的月通过 PowerUp 10K 创意拨款将近90亿元，协助全国25万名东西梅兴强业扩张，保障甚至强大。在此七月底，这项倡议即将涉及全国将近25万名强业家。国家总汽车师 Dr. Sri Wan Suraya 强调，作为国家最高汽车机构，当局将技术的变体独立专业，跟硬件的环节理解这些，加强公共部门的门责透明度。甲地理水平，一旦总汽车报告是国家治防机制的重要工具，不仅是向国会提交报告，更重要的是推动政府部门采取纠正措施，改善管理。外事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答，该部长就强化国家为了能力之王改革的三大策略，以应对我国忽视严重多国的目的。伊指出，这三项策略分别是增加该领域的毕业生人数、扩大职业发展的途径，以及落实地质截屏跟人事编制管理自主权。另外，我国目前还无出现跟烟霾相关疾病病例明显增加的情况。卫生部目前监测3种主要烟霾相关的疾病，包括前呼吸道感染、哮喘、格格摩音。国际新闻，印尼东部霍洛力斯岛附近海湖近日发生7.7级地震和多次强恶震，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地震当时造成大范围的建筑和设施损毁，印尼政府已经派出应急救援力量，并准备调配救灾物资和设备。澳洲外交官、国际学专家卡特里娜·科贝，伊话任命为泰国嘅公报者海涅边嘅正义调解委员会主席，接对我名调解方。委员会将以联合国海涅化工业展开调解程序，而该九月召开首次会议。以及 RTM 第二个新闻由林肯周编辑，感谢您嘅收听。

2007年的今天，国家元首端库米赞在那艾比丁组织了宝腾 Proton Persona 的官方推介礼。这款由 Proton 全资研发的轿车成为了 Proton Vira 的代替车款。 Proton Persona 搭载了 1.6 升的 Campro DOHC16 气门引擎，在转速达到了 6000rpm 时，可输出高达82千瓦的最大功率。这个车款依据不同车型，售价介于44999令吉到55800令吉之间。在新车发布前的三个星期内，就接获了超过2200辆车的订单，彰显了广大消费者对这款全新国产车型的信心。

0: FM 越听越爱，花拉登加楼 FM 90.5。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上个星期出了好几道比较三条线的问题，哎，大家还挺受落的，觉得哎这样子还挺好玩的。那今天呢，哎，到底是不是也是出比较搞笑的问题呢，还是其他的主题呢？我们先打开今天第一样东西，大门。大门，就猜一个字吧，用这个大门来想。这道题是综合门市，综合门市要你猜一个字，你猜到吗？综合门市，把门和市综合起来，很明显了哈，你不懂的话我也真的很难去帮你了哈，已经是很明显的告诉大家，综合门市差一个字，你猜是哪一个字呢？01117018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啦，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这个时候也进行了 TikTok 跟 YouTube 的直播，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综合门市猜一个字哦。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综合门市要你猜一个字，我们看到美芬他是猜热闹的闹这个字哦， Evan 是猜闪，闪电的闪，华荣也是猜这个字哦，闪电的闪哦，5677是猜闹， Ken 呢是猜楼阁的阁，志文是猜热闹的闹，还有心如是猜闪电的闪。好，那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热闹的闹，很明显了，门市嘛，综合起来的话呢就是热闹的闹。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热闹哈，有些人真的很喜欢热闹，有一些人就很喜欢比较宁静的感觉。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喜欢一个人待着，而有的人呢总想哈，就是总是要跟人在一起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些科学的根据的。我发现我身边朋友也是有一些是他一定要融入人群当中，他才会有很多的能量。那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被推着走的齿轮啊，要么就是忙于社交，要么就是独自思考。但其实呢，内向跟外向呢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量获取的方式。心理学家荣格曾经就提出，那内向者呢比较倾向于从内部世界获得力量，而外向者呢则通过外部互动呢来恢复精力的。就像手机呢需要充电，人的精神呢也需要充电或者是能量的一个补充。一个人就是很喜欢独处的话呢，可能只是更懂得如何给自己去好好的调整自己，而一个热爱社交的人啊，也许呢只是习惯了从人群当中吸取活力。我记得以前跟嘉宾做节目的时候，他也说哈，有一些他就是热血型的，就跟别人互动啊，就他才能有能量，他通过融入人群当中才可以充电的。而有一些呢，可能他是跟别人有一些交流，很简单的交流，但是他要充电，他要回家好好的休息，他才能够充电，而且他的电源呢会耗尽，就是可能在外面的一个社交活动太久的话，他就好像无精打采啦，或者是没有力气再说话了，他必须要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所以呢，根据统计哈，全球大约有30%到50%的人呢是属于内向型的人格，但是他们往往呢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呢给认可。在推崇外向的文化当中啊，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状况的呢？但事实上呢，不管是内向还是外向，都是人类多样性的体现。比如说，这个内向者的独特优势呢是深度思考能力比较强。还有善于独立完成任务，对细节敏感，富有创造力。想一想，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内向的话，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特质呢？而外向者的特点呢，包括了社交能力比较强，容易呢就是建立这个关系啦，情绪表达直接，感染力也比较强哦，适应新环境的速度也比较快，所谓的I人E人的分别了。好，那就是了解过了不同的这个内向啊或者是外向的人的一些特质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第二道题，或者是第二样东西呢是什么呢？是石头啊，是石头。石头成堆，猜一个字啊，也是猜字谜哦。石头成堆，猜一个字，很多的石头堆在一起的话，叠在一起的话，你觉得是哪一个字呢？同样可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猜错也没关系的，重点是参与，动动脑筋，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哦。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还有双平台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哦。张元的歌 One by One。

0: Station berikutnya.
1: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 sorry 啊。
7: 避免噪音，请用耳机。哇，真的是要将心比心了。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哈，就不经意的可能在开着看这个手机啊，听那个歌曲也好，看视频，声音声量太大的话，会影响到周遭的人，所以真的是要尊重别人哦。好，刚才我们就是有猜猜题啊，石头成堆，猜一个字，石头成堆，猜一个字。我们看到有华荣，华荣是猜光明磊落的磊哈，美芬是猜石头的石 ，Evan 呢也是猜光明磊落。的磊，另外呢，也看到心如也是猜光明磊落的磊，答案就是这个字了，三个石头啊，那就是光明磊落的磊。那这也是成语嘛，用来形容人的这个心理呢是非常的纯洁的，胸怀也是非常坦白，行为正直无私，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啊。好，那说到石头的话呢，我就想到了这个知识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知道吗？就是。在世界上哈，最原始或者是最久的那个石头啊，比如说地球上的最古老的岩石就叫着阿卡斯塔，那这个片麻岩，那年龄呢是有40亿岁了。片麻岩呢是一种看起来有这个断续分布的，由这个深浅不同颜色矿物集合而形成的那种条状样子的岩石。这样的岩石呢，常常形成于这个10公里以下的地壳之中，是用来好，就是在这个岩石中呢，不同的矿物的分别形成的。我觉得大自然它就是很奥妙，我们不懂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成的方式啦，或者是在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哈？这个阿卡斯塔这个片麻岩呢，是生产在加拿大西北里的这个阿卡斯塔河中的一个面积不足 0.5 公里的小岛上。这岛上的唯一的建筑呢，是一间地质学家工作和就是生活而搭建的临时的铁皮屋啊，就非常的特别。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庇护所呢，是被地质学家称为阿卡斯塔市政厅。看就了解了古老的岩石啊。每一个人呢，他们在研究或者是发明一些东西啊，或者发现一些很特别的大自然的景物啊，比如说岩石也好啊，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惊叹。包括你们去旅行的时候啊，看到一些自然的风景，都会觉得哇哦。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画面呢？是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震撼力哈。好，这个时候呢，要准备第三样东西呢，考考大家。之前呢，就是有大门跟石头嘛，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第三样东西是来利器。好，利器是什么东西？利器再大也不愿意扛呢？什么东西利器再大也不愿意扛呢？啊？想一想看，这个算是三条线问题吗？也可以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出发，想一想到底是什么答案，什么东西力气再大也不愿意扛哦，是不愿意哦。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e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6: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夫 FM90.7。
4: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个小时呢，我们就针对大家提供的东西呢，就出题还有学一些知识哈。包括呢，今天的第三样东西呢是力气，就出了相关的题目了。什么东西力气再大也不愿意扛呢？看到阿妹就说责任哦。所以你每次逃避责任吗？还是怎么样？确实有些责任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辛苦，对不对？所以希望就不要扛太多的责任了。当然有一些责任不是你的话，就真的是不需要去扛啦。刘明是猜罪名，还有罪名是不想去扛的。对啊，我觉得谁要扛罪名啊？伟忠呢是猜垃圾啊。OK，Evan 呢是猜压力，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罪名。哇哦，所以刘明是答对的哦。那我们就想到这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这样子的一句话哈。它意思呢是如果想要对某人施加罪名，就无需担心没有理由。这个成语呢是表达了对不公平和这个冤屈的批判，强调了在某一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充分的理由，也可能找到借口来指控或者是惩罚某人。它常还用在呢是描述一种不合理的指控或者是不公平的对待了哈，所以大家都不要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对了。好，感谢大家的一些分享啊，包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 iFM.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在直播中，包括你们发信息过来猜猜我们的题目。如果你本身也是有一些题目想要考考大家，或者是有哪一些关键词啊什么东西啊想要出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提供你们心目中的一些字眼或者是一些东西，感觉任何都可以天马行空发送到0111701-8289，我会收集大家的一些资料，然后呢就会找就是天马行空打通天地线去出题，然后找一些资料哦。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你喜欢看电影吗？尤其是一些早期的电影啊。那 TV2 呢将会在8月20号晚上9点播放年轻时的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帅气合体演出的特警新人类。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我记得那时候我有看过，而且他们来宣传的时候我也有去看他们那个造势活动，哇，我就觉得是很热闹啊。当然那时候他们也非常的年轻，现在虽然来到这个熟男的阶段，那天我有一个朋友还说，哎，那谢霆锋为什么好像越成熟越帅气的呢？我相信就是不管是保养或者是那个气质啊，有时候你发现吗，有一些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帅，然后到了成熟的时候他更加有魅力。想要重温这一部电影的话呢，8月20号晚上9点 TV2。 好，这个时候呢感谢你们的一些爱心，好多谢谢你们啊。还有呢，在下个小时呢我们也会猜成语哦。那学成语之余呢，我们也会说一说这个话题，为什么现代人啊不讲电话。你发现吗？好像讲电话是一种打扰。你最近一次讲电话是什么时候啊？就是那种聊电话的那种哦，不是一下子哦，是可能聊几分钟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啊。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聊啊，就是这个 video call 也好啦，视讯聊天啦，还是怎么样哈、啊？我觉得电话聊天它有它的那个互动性啊，也包括了声音嘛，声音你在听到对方的声音的时候也是一种安抚的作用。那为什么现代人都不大爱讲电话呢？有时候要打电话给别人还要犹豫一下，或者是发信息问他，诶，你现在方便说话吗？啊，当然一些紧急事情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聊天，以前我们都真的会聊电话嘛，可能聊很久这样子哦。那现在为什么不少人都不讲电话呢？你的看法是什么？011-1701-8289。这首歌曲是郭家伟的歌，你算个老几。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清真寺除了是旅行礼拜的场所、宣教中心及负责拉近社会和伊斯兰距离的机构，也应成为国家旅游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bidi 指出，清真寺可在游客认识马来西亚伊斯兰历史、文化及文明的旅程中发挥作用。他今天为全国清真寺开放日主持开幕礼时也提到，现在是时候让国内更多清真寺举办类似开放日的活动，让来自不同背景、年龄及宗教的人士在和谐的氛围下亲近清真寺这个机构。他说，这不仅能促进相互理解、尊重及对清真寺作为国家遗产与身份象征的认同，也让民众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拉近认知上的距离，并建立更深入的理解。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 指出，2026年国庆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已完成 80%。 他说，各层级的演练已经在指定地点展开，而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在庆典前最后一个星期陆续前往现场。 Abdul Halim 指出，8月21号也是庆典筹备工作的重要日期，届时将和布城机构完成场地交接。谈及企业界的参与，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获得4863万 Ringgit 的赞助，以确保2026年国庆日庆典取得成功。雪兰莪州沙白安南今天发生一起死亡意外，一名水利灌溉局的女职员在当地大沙白酒店水闸的卷闸门处，因为她所戴的头巾被卷入闸门而不幸丧命。雪州消防及拯救局说，当局是在下午3:35左右接获有关事故的紧急投报，抵达现场之后，他们发现有关56岁的女性倒卧在水闸的闸门上。卫生部医护人员证实，死者已经当场死亡。消拯局目前正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以采取进一步行动。国际新闻。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表示，大约1900万个自愿召回的鸡蛋存在导致严重健康风险的合理可能性。法新社报道，中西部家禽服务公司是在七月底自愿召回这批鸡蛋，原因是可能受到肠炎沙门氏菌污染。这种细菌可能引发致命感染，尤其对幼童、老人及免疫力较弱者风险更高。美国食药管理局将这次召回事件列为第一级，这意味违规产品可能导致使用者或接触者发生死亡或严重不良健康后果。涉事的公司表示，透过主动环境监控措施和严谨的内部调查，在德州2处农场发现问题，并且已经启动自有的检测程序，以找出可能的沙门氏菌来源。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切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的行动。弗莱切在紧急会议中说，这次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最快的一次，目前每30分钟就有一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世界各大人道主义组织的负责人一致同意全力加速集体应对疫情的行动。他表示，联合国的埃博拉扩大应对计划的内容包括将负责安全安葬的团队数量翻，将治疗能力提升到目前的3倍，加强接触者追踪，并部署更多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截至本月13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27例，其中死亡病例有2214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今日宣布，政府将废除一九七一年泰转法令，赋予我国学生运动更广泛的自由同民主空间。他指出，我方昨天是在参考学生梁超提前的批文录协意见后作出，他就要求前面改革改法令。他说，虽然之前已经对我方法令进行数项修订，以让泰转省能够积极行事，但是仍然是要进一步扩大我方面的自由空间，以符合国家教育改革意见。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政府经过同巴联方面签约磋商后，省工会买卡身份证持有人争取到专属优惠，以200ringgit的价格购买一切一级房前是 F1 海湾航空巴联泰藏税的厂名门票。此外，首相安瓦今日也否认厂名政府在拍勤方面查批对台部分招数的指控。相反的，他强调各招数发达的拍勤因为优先事项而有所不同，而且其两头的政府及各招的拍勤也持续增加。他说，自厂名政府上任以来的3年内，沙巴、沙拉瓦、吉达和吉兰丹所发达的拍勤整体上都要增加。政府从节日气氛阶段发放2016年第三阶段全面演出金 STR 拍勤总数达12亿ringgit，预计用530万元消费。财政部今日讲，亚次的消费者人数同今年初相比增加开300万元，当中有大约390万元来自大小业及中大小业家庭，另外有140万元是毛配药的绿能人士。企业发展及合作沙铺在检验小设置日通过 Power Up 涉期创意拍勤奖券九十二 ringgit 协助前嘅25万名中小微型企业扩张。铺长甚至强讲，到设日大会时，银行创意已将涉及前嘅奖券25万名企业价。国家总稽查司达杜斯温苏拉亚强调，作为国家最高稽查机构，当局将结束秉持独立、专业及廉政原则履行职务，严惩责任，加强公共部门的问责透明度及治理水平。他说，总稽查报告是国家执行机制的重要工具，不但是向国会提交报告，更重要的是推动政府部门采取纠正措施，改善管理。卫生部长达杜斯Dr. Zulkifli Ahmad 说，该部正在强化国家医疗人力资源改革的三大策略，以应对我国护士严重短缺的问题。他指出，这三项策略分别是增加各领域的毕业生人数、扩大职业发展途径，以及落实直接招聘和人事编制管理之自主权。另外，我的目前还没出现和掩埋相间疾病病例明显增加的情况。卫生部目前检测的三种主要掩埋相间疾病，包括双呼吸道感染、感染查合及结膜炎。截至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道夫圈海域今日发生的切电切劫地震及多次强雨战，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地震同时造成大范围的建筑和设施受损。印尼政府已经派出应急救援力量，并且准备调配救灾物资和设备。欧洲外交官及执法专家卡特利娜库珀已经发达会验成为泰极和柬埔寨海洋边界争议调解委员会主席及第5名调解人。委员会将以联合极海洋法公约展开调解程序，预计今日召开首次会议。泰极外交部指出，
库珀在埃及和吉兹间歇领域拥有丰富经验，要初理解吉兹间歇的经广泛背景和处理上紧敏感议题。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林倩瑶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星期六有这个单元哦。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来，我们来猜成语，形容在背地里耍手，就是耍手段伤害人。哇，这个是不可取哈。形容在背地里耍手段伤害人，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呢？告诉我哈。01117018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这个时候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另外一句是要猜成语的哈。原本是指病情严重啊，无药可救，后来是用来比喻人或事情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你觉得又是哪一句成语呢？告诉我吧，你们心目中答案是什么？我们来猜成语，学成语啊。0111701889，也感谢你们的信息。哇，刷了不少的爱心给国俊哈。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来学东西啦，或者是学些知识啊，猜成语。稍后呢也会说一说，诶，为什么现代人啊都不大爱讲手机呢，或者是讲电话呢？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刚听过是潘玮柏的歌曲单程票，那刚才呢就有让大家来猜这两道题，猜成语哦，形容在背地里耍手段伤害人。另外一道题是原本是指病情严重无药可救，后来是用来比喻人或事情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好，我们看到是 David 啊、Edwin 啊、心如跟志伟还有金平呢，不约而同都猜案件伤人。好，美云呢还有 Evan 呢是猜病入膏肓，志伟危在旦夕，美军是猜恶言重伤，嘉豪呢是猜冷箭伤人。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位是另外一位朋友呢是华荣啊，华荣他就是猜鸣枪案件呢，还有覆水难收。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形容在背地里耍手段伤害人，就是案件伤人。我手上的是案件伤人，当然刚才有一些朋友提出的也是很接近哈。那案件伤人呢，我们来看看有关的例句哈。他在背后案件伤人，让同事们都对他失去了信任。诶，这样子的小动作，做这样子事情人确实是很讨人厌的。我宁愿就是你很直接的说，或者是你不满意啊，或者是有一些委屈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想要表达的话，直接说吧。案件伤人确实会让人觉得有时候被射箭了也不知道，对不对？当发现原来那个案件伤人的人呢是我们很信任的人的话呢，更加的震撼，甚至有些人对人性会产生恐惧哈。好，另外一道题是病入膏肓，用来比喻人或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病入膏肓是也是有人答对哦。那他长期忽视身体警讯，拖到就医时已经病入膏肓，医生也束手无策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哦。好，这时候来猜猜另外两道成语题哦，比喻埋没人才或者是被埋没的人才。它是不一样的哦，你看啦，比喻埋没人才或被埋没的人才，你觉得是哪句成语呢？另外一道题是形容人或动物走路举动呢无所顾忌洋洋自得的样子啊，就是有些动作这样子哈。形容人或动物走路举动无所顾忌洋洋自得的样子。另外一道题是比喻埋没人才或者是被埋没的人才。这首歌曲呢是赵曼佳的歌，听流浪的风，也是影视剧《微城关系》的插曲。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陈宇翔的歌一直下，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继续的学成语，那比喻埋没人才或被埋没的人才，还有形容人或动物走路举动无所顾忌、洋洋自得的样子。美鱼呢是猜神气十足，还有大摇大摆。建明呢是猜高势阔步。华龙的信息呢是说沧海遗珠，还有大摇大摆。 AV 呢也是猜这个沧海遗珠，还有那个就是 David 是猜大摇大摆。好，告诉大家有关这个答案是什么啦，比喻埋没人才或被埋没的人才，答案是沧海遗珠。哇哦，也是有人答对哦，你们都很厉害耶。哦，果然就是都很留意这个成语的部分。好，我们来看看有关的例句哈。经过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这篇被封尘多年的珍贵手稿终于重见天日，不再是沧海遗珠。大摇大摆呢，我们看看哈，他做错了事不道歉，反而大摇大摆的离开了。哇，很不负责任呢。好，这就是今天学的这四句成语哈，暗箭伤人、病入膏肓、沧海遗珠哈、沧海遗珠，还有大摇大摆。稍后我们也会说一说哈，那现代人为什么不大爱聊手机或者是聊电话呢？你常常会跟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聊电话吗？还是真的宁愿信息或者是语音信息都不想接电话，也不想拨电话出去？你的习惯是什么呢？告诉我哈，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如可佩的歌《同一阵风里》。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
1: 来嘛！出门
3: 不用
1: 花钱，
3: 不用
1: 买票，
3: 不必
1: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明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俊青演唱会，嘉宾是歌手罗振宏。那刚才就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代人哈不讲电话呢？不是不想说话，是电话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沟通越来越难，适应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了。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信息秒回，但是电话打过去呢，对方往往呢是响了好几声才接，甚至呢，直接挂掉，然后就回信息，哎，怎么啦？他就是不想跟你讲电话，但是他会回你信息这样子哈。这不是礼貌的问题，是沟通方式的一个切换哦。有人觉得呢，打电话呢这件事情呢，本质上呢是一种同步的一种，要你去一定要跟他沟通这样的一个方式。对方在做什么的不重要，你现在想说，对方就必须要停下来听的那种感觉啊。这种设定在紧急的场景下呢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日常的沟通中呢，他的问题就出现了，你不知道对方这个时候是否方便。年轻人呢，现在的边界感呢比上一代更加的强，工作信息啦，生活的信息呢，这个消息呢是分开的，还有社交和工作也要分开，所以电话呢却是一个随时打破所有边界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信息可以等一下才回，电话不行哦。当你要求他马上接电话的时候呢，他可能也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接听电话这样子。信息可以再等在搭轻快铁啦的时候回，或者是有空的时候才回复嘛，但是电话就不行了。那上一代人呢习惯就讲电话，因为呢他们的经验当中呢，电话是最高效的沟通方式，一次过说清楚。他们说有时候我们要去跟别人交代一些事情齁，与其在那边花时间打信息或者是用语音信息的话，不如一次过打电话，因为有时候你通过打电话，你听到对方的声音，他马上有一个回应，哎，你明白我说什么吗之类的，在这里交代一些东西这样子，对方也会马上给你一个回应，到底听得清楚或者是明不明白，他都可以直接表达，不是更方便吗？其实很省时间的，但是就是因为干干尬尬的，就觉得会打扰嘛，或是对方，当然有，如果对方这个时候真的不方便接电话，也要尊重对方，所以都会问，哎，这个时候你方便接电话吗？如果方便的话呢，就马上打电话跟他沟通一下。其实也不会拖拖拉拉的，就直接交代或者是询问有关的情况，这样子呢比较能够达到那个沟通的效果，同时也可以节省时间。有一种常见的批评是，哎，年轻人太社恐了，连电话都不敢打。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是不成立的。年轻人呢可以在线下呢聚会聊得好迟到凌晨都可以，可以在游戏当中开麦去指挥队友，可以呢在视频通话当中跟朋友呢一直聊天聊很长的时间。但是有时候呢他们就是不想接电话，觉得可能某一些人的电话都不想去听吧哈。那你本身的经验呢是怎么样呢？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你不接听电话或者是不想聊电话呢？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我们看到5516的信息啊，就是说他本身不喜欢打电话，也不喜欢这个语音信息，通常是用文字。他说觉得用文字的话呢还可以修饰啊，包括修改这样子。诶，好像也是有道理齁。所以其中一个压力呢，其实是大家觉得诶，电话好像都很直接的沟通，那通过信息的话呢，诶，反而可以删除啊，重写啊，或者是加入一些表情包去调节一下语气这样子齁。除了表情包的话呢，你是常常你发信息的时候都会发表情包吗？我固定都会发表情包，觉得它确实是能够让那个文字有一点包装，或者是看起来比较温和一点。因为有时候文字是没有情绪的嘛，你就是发过去的时候，对方一看，如果那时候他误会了，或者是觉得诶，这句好像很严肃哦，很认真哦，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争执啦，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说诶，紧急的情况怎么办？难道真的是发信息吗？诶，其实这个情况的话呢，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不同年龄的朋友都应该会打电话吧，尤其是很紧急的时候。其实年轻人不爱打电话呢，不是沟通能力退化哦，而是沟通的方式在进化。从以前的书信到电报，从电报到电话，从电话到现在的即时消息哈，每一次的变化呢都是被上一代人认为是退步的。但是回头看一看呢，每一次变化都是让沟通更加的自由，或者更平等，也更有效率，对吧？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一些进化或者是发展呢，大家不要先很主观的认为它就是不好或者是退化。有时候必须接受啊，现在真的不流行讲电话了，那我们要去尊重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现在也很少会打电话跟别人聊很仔细的或聊天这样子，但是偶尔也会耶，我好像也是会打电话给我的亲友就嘘寒问暖啊，就问问他们近况，都是长话短说，不会说太多的跟聊太久这样，除非真的是聊开来了，也会聊跟一个小时。我甚至跟一个朋友是聊很久的，听他说，然后我也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交流方式了。重点是对方也愿意跟你聊，当对方觉得很尴尬啦，或者是不想跟你聊的时候，那你要懂得见好就收，避免更加的难堪。好，我们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在周末的时候记得大家选歌的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这首歌曲呢是五月天的歌《因为你所以我》。

0: 呀，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截至今年7月，全国共有3210家餐饮场所登记成为 Menurama 慈悯菜单业者，比去年有所增加。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Dato Fuzia Saleh 说，参与业者增加证明越来越多餐饮业者愿意与政府携手，协助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他说，参与度最高的是餐饮摊贩或美食中心业者，共有1016项登记，其他参与者还包括餐馆、小贩、餐车及巴沙业者。福夏表示，慈悯餐单并不只是一个短期计划，而是政府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以确保人民生活成本问题持续受到关注。当局也将重点关注民众需求较高的地区，包括休息及服务站。自2025年1月推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148300人参与沙巴安全上网运动 KIS， 涵盖各项倡导数码教育活动，以提高民众对负责任使用互联网的意识。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今天发表文告指出，作为持续推动该运动的一环，卡拉巴干线安全上网运动社区嘉年华配合国庆月主题举行。文告也提到，防范网络诈骗也是本次嘉年华的重点之一。国家银行分享了金融诈骗手法、身份冒充威胁及保护个人安全的措施。文告说，这些知识有助于民众及早识别风险，从而避免可能影响个人及家庭福祉的财务损失。霹雳州消防及拯救局主任 Dato Sayani Saidon 表示，一名罗兴亚籍父亲和两名分别只有3岁及6岁的儿子今天早上葬身火海。三人在事发时疑似受困于位于当地 Daman Serai Maju 住家的一间房子内，无法逃生。这起事故也导致一名24岁女子手脚烧伤，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三名死者分别是她的丈夫和孩子。消防当局目前正在展开全面调查，以确定火灾真正起因以及估算损失金额。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泰国一家啤酒餐厅7月12号晚间发生大火，累计死亡人数在今天攀升到39人。该餐厅担任保全的23岁警员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一个多月之后，今天因为伤势过重宣告不治。事发之后，这名警员是在餐厅的第二个出口附近被发现，其后一直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当局仍在处理其家属的赔偿事宜。根据警方的说法，这起严重火灾是因为天花板电线短路引发，罹难者大多死于吸入浓烟。日前，泰国警方打算以过失致死等6项罪名起诉酒吧老板苏威查。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柬埔寨和美国明年将重启长期搁置的联合军演，寻求恢复因为金边和中国靠近而紧张的两国关系。这次宣布10年来两国首度的联合军演前，洪马内刚刚才结束和五角大楼高级政策官员科伯吉在金边举行的会晤。据了解，柬埔寨和中国去年举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中国动用了包括火炮、军舰和机器战斗犬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金边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在东南亚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并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日本警视厅表示，一名30岁阿根廷女子涉嫌吞下101个装有可卡因的橡胶小袋子，从英国走私毒品到东京羽田机场被捕，黑市价大约2400万日元。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今日宣布，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赋予我国学生运动更广泛的自由和民主空间。他指出，在参考学生领袖提呈的备忘录以及意见之后，作出这项决定。他们要求全面改革该法令。他说，尽管此前已经对这项法令进行好几项的修订，以让大专生能够积极行事，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这方面的自由空间，以符合国家教育改革议程。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政府经过与巴林方面深入磋商之后，成功为 MyCard 身份证持有人争取到专属优惠，以200 ringgit 的价格购买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昌明门票。此外，首相 Anwar 今日亦否认昌明政府在拨款方面差别对待部分州属的指控，反而之他强调各州所获得的拨款因为优先事项而有所不同，而且他领导的政府给每个州的拨款亦持续增加。他说，自昌明政府上任以来的3年之内，沙巴、沙拉越、吉打和吉兰丹所获得的拨款整体上都有增加。政府由即日起分阶段发放2026年第三阶段慈民援助金 STR， 拨款总额达12亿 ringgit， 预计让530万人受惠。财政部今日话，呢一次嘅受惠者人数同今年初相比增加咗30万人，当中有大约390万人嚟自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家庭，另外有140万人系冇配偶嘅乐龄人士。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在今年首7个月通过 Power Up 10 Care 倡议拨款，将近90亿 ringgit 协助全国25万名中小微型企业扩张。部长沈志强说，截至7月底，这项倡议一共涉及全国将近25万名企业家。国家总稽查师 Datuk Sriwan Suraya 强调，作为国家最高稽查机构，当局将继续秉持独立、专业以及廉政原则履行职责，加强公共部门的问责、透明度以及治理水平。他说，总稽查报告是国家制衡机制的重要工具，不单止向国会提交报告，更重要的是推动政府部门采取矫正措施，改善管理。卫生部长 Dr. Sukifli Ahmad 说，该部正在强化国家医疗人力资源改革的三大策略，以应对我国护士严重短缺的问题。他指出，这三项策略分别是增加该领域的毕业生人数、扩大职业发展途径，以及落实直接招聘和人事编制管理自主权。另外，我国目前还未出现与烟霾相关疾病病例明显增加的情况。卫生部目前监测的三种主要烟霾相关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哮喘以及结膜炎。国际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日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地震同时造成大范围的建筑和设施受损。印尼政府已经派出应急救援力量，并且准备调配救灾物资和设备。澳洲外交官、国际法专家卡特尼娜·富帕已经获委任为泰国和柬埔寨海洋边界争议调解委员会主席以及第五名调解员。委员会将会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展开调解程序，预计9月召开第一次会议。泰国外交部指出，富帕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拥有丰富经验，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更广泛背景和处理相关敏感议题。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星期一到星期天晚上11点到12点呢，都是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不过要注意的是，在周末哈，星期六跟星期天呢，选歌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所以如果你本身想要参与这个单元的话呢，必须要符合资格。哎，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在周末时候常常建议的歌曲都好像没有被选上啊，那就可能就没有符合那个年份的那个范围了哈。所以大家其实很方便的，你上网去搜寻，把歌名跟歌手的名字打上来，然后发行日期去搜索一下，就知道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然后才建议哦。然后把这个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你的选曲有机会出现在这个小时的夜雷点。刘宇宁的歌《幽光》。

0: FM 下班聊天下，
1: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2: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你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他不是没有的做，他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妈，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5: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4: 知道啦，
5: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夜的一点。这首歌是蔡健雅演唱的歌曲哦，别找我麻烦。另外有苏打绿的歌，当我们一起走过。夜雷点听众选曲。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4: 夜了一点，继续听听听众的选曲，有王燕威演唱的歌哦，《保存期限》，周兴哲的《你好不好》。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click，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

听过是费道尔的歌曲，也许是我写过，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另一首歌曲是王菲的歌《世界赠予我的》，明天会有俊杰演唱会哦，嘉宾是歌手罗振宏。

0: 爱的修复。
1: 施舍不会减少财富，穆斯林圣训集。这一个简短的圣训看似与现实经验相反，但它是在重新定义财富的概念。人之所以觉得施舍会减少财富，是因为他们只用数量来衡量拥有，银行账户的钱数字变少了，就觉得自己变穷了，给出去就觉得自己损失了。这种理解是以经世的眼光看问题，把财富限制在账户余额、资产的多少、可见的物质上。但在伊斯兰的理解中，财富不只是留在手里的钱，还包括祝福、健康、安全、家庭和内心的满足。一个人即使钱多，如果不断流失于灾难、疾病、焦虑与浪费，其实并不真正的富足。相反，有人看似减少了金钱，却可能获得更大的顺利、安宁与持续增长的机会。施舍在信仰中是转化，不是消失，它进入的是另一种回报体系，真主的回赐、风险的保护、心灵的宽裕、人际关系的改善以及未来机会的开启。很多时候财富的增长不只是加法，而是保护与扩展。这则圣训的重点是改变人对失去的恐惧。当人为了真主而施舍，他实际上是在从有限的拥有转向无限回报的信赖。这种信赖会改变人的行为与内心，从而带来更长远的稳定与祝福。主啊，求您净化我们的财富，使它成为我们的保护而不是负担吧。求您使我们慷慨而不恐惧，使我们施舍时心中充满着信赖而不是忧虑。求您以您的恩典使我们的财富成为通往乐园的道路，而不是阻挡我们的试炼。拥有着众世界财富的主啊，赞您清高，赞您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童

0: 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2: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3: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4: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5: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2: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3: 夜晚可以平静，
4: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5: 夜晚也可以跳跃，
6: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3: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5: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3: 让你
7: 越夜越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励志、
5: 益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6: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1: 锁定 iFM
4: 综艺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我是郑烨，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

0: 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0: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3: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3: 知道啦，
5: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6: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7: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8: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7: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8: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9: La Samia, La Samia, Garisul, Garisul, La Samia, La Samia.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大家好，我是陈威权。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无条件的爱孩子。什么是无条件的爱？这是一种对自己孩子的亲近感，是发自内心的，无关于其他的条件。这样的父母不会只关注孩子某些优点或者缺点，也不会按照某种模式去培养孩子，更不会限制孩子的行为。很多父母会想，怎么可以这样呢？孩子什么都可以做，难道就没有限制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呀。在这里需要立即澄清的是，无条件的爱并不是默许和放纵孩子的任何无理行为，绝不能盲目的去爱孩子，规则还是需要遵守的。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应该就事论事，而不是对孩子全盘否定，否则将会给孩子带来消极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父母如何正确地把自己的感受传给孩子。每一个父母都是爱自己孩子的，毋庸置疑，但是总因未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情感，让孩子觉得父母不爱自己，让孩子觉得父母对自己有很多不满。如果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么孩子永远不会质疑这份爱。但是如果大人总是强调自己的爱带有某些附加条件，那么孩子就感受不到爱。比如说，父母会说，啊，这一次考试如果你考到全班前十名，妈妈就会给你买你所想要的东西。这样的爱是带有附加条件的，容易让孩子把我们对他的爱和物质相提并论。父母对孩子行为的无意识的回应会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是否真的爱他。所以下一次我们应该说什么呀？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你尽力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好的。观察大人的行为，不难发现他们总爱给孩子这样的承诺，只要你完成了这个，完成了那个，妈妈就会很爱你。孩子的理解是，我要符合这些要求，妈妈才会爱我。这样对孩子而言，父母的爱就变成了有条件的爱。为了培养听话和独立的孩子，父母每天都要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而且这样的话语多多益善。每当孩子听到我爱你的时候，会更加有安全感，更自信，也更信任周围的世界。但是光口头说说是不够的，要让孩子亲眼看到和感受到父母的爱。无条件的爱孩子，就是当孩子说脏话，你没有骂他，而是告诉孩子，如果生气需要发泄，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如果孩子考试分数很低，你没有失望，而是关心孩子失不失落，并且鼓励孩子把没有掌握的学会，使你相信没有不犯错的孩子。你不会责怪他屡教不改，而接纳犯错误的他，然后告诉他要承担责任。孩子撒谎的时候，不要上升到品质问题，而是看到孩子的无助，告诉他犯下错误不可怕，比撒谎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孩子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和期许，你也不会一味地施加压力，而是认识到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他其实也是想做好的，只是暂时还缺乏时间，缺乏方法，缺乏实践。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有耐心，学着和孩子一起成长，让我们好好的爱孩子吧，让这一份爱伴随着我们和孩子。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魔法 ，Make
0: up，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

0: 快过来，这边有宝藏。
1: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

0: 念念
1: 不忘，不忘
0: 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iFM 越听越爱，张达根 FM 95.1，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爱乐 FM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深刻，随着时光越久越深刻，随着时光越久越深刻，随着时光越久越深刻。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到底想说通。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7: 遵守交通规则。
6: 还有呢？
7: 啊，还有吗？
6: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嘿，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6: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讲一讲信仰和爱是最好的拯救吧。前几天我读到了土耳其伊玛目与一群毒瘾青年的动人故事。埃敏凯尔生活在伊斯坦布尔，是卡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他所生活的社区有很多年轻人都沾染了吸毒的恶习，每天晚上礼完拜回家的路上，他都会小心翼翼甚至提心吊胆。有一天，一群年轻人拦住了伊玛目凯尔，问他要钱，他就把身上带的钱都给了他们。他说他能看出那些年轻人的脸上以及内心的痛苦。回到家后，他对妻子说，我想帮助这些年轻人，但我不能老是给他们钱，他们拿到钱肯定就去买毒品，再说我自己也没多少钱呀。他发现当地有很多瘾君子，其中有穆斯林，也包括非穆斯林，清真寺周边时常也会有醉汉闹事。伊玛目凯尔认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用善良与爱去感化这些人。他说，有一天这些问题青年又拦住我要钱，其中有一位名叫 Ramazan， 我告诉他们自己身上没带钱，但是我回到清真寺后会给他们煮肉汤，希望他们能来享用。不一会儿他们就来了。这之后伊玛目凯尔不断地游说当地的居民，说服他们一起帮忙为这些问题青年煮肉汤，准备美食和茶点，希望让他们远离充满罪恶的街道，全部都聚集到清真寺。他始终相信帮助这些问题青年戒除毒瘾的最佳手段就是让他们感知到温暖与爱，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并没有放弃他们。伊玛目凯尔知道自己无力在短期内让这些问题青年彻底地远离毒品，于是便和他们约法三章，用自己的工资以及筹集的资金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前提是严禁他们在清真寺以及清真寺周围携带任何违禁药物。伊玛目凯尔为了这些青年提供了饮食，开放了清真寺沐浴室让他们沐浴，并且为他们购买合身的新衣服。从那天起，伊玛目埃敏凯尔就成了一群瘾君子青年口中亲切的老爸。整整15年，伊玛目凯尔悉心照料着这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引导他们回归正道，帮助他们戒除毒瘾。他已成功地帮助了30余名毒瘾青年戒除毒瘾。现如今，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成为伊玛目凯尔的帮手，帮助他打理清真寺相关事务，并且努力地帮助更多的毒瘾青年。不仅如此，伊玛目凯尔长期以来也关注伊斯坦布尔的地区的那些流浪的人员，为他们提供遮风避雨之处。伊玛目凯尔说，来清真寺喝茶喝汤的人不全是穆斯林，也有不少非穆斯林，但我从来不会过问他人的信仰，我们都是真主的造化，我们必须互相怜悯，我只是尽己所能地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这不是我的清真寺，这是属于真主的房子，我们用于清真寺做善事，因为我们坚信这是清真寺的职责所在，清真寺理应做到包容。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教导我们，信仰的真谛就在于真挚与诚心。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信仰就是真心实意地对待每一个人，怜悯他人，同情他人，为他人献上温暖的微笑，以此赢得他人的信任，这也是我们清真寺的职责所在呀。他说，我在清真寺工作已经有35个年头了，我只是想尽自己的一份能力，为人民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伊玛目的职责并非只是领拜或者诵读古兰经，我们更需要时刻地践行伊斯兰的精神，将伊斯兰融入生活之中，让更多人感受到伊斯兰的美丽与伟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2: 早上6点16分，你好，我是易志，早安。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呢？闹钟响了好几次，还是舍不得离开被窝？没关系，我们今天就用音乐陪你慢慢醒过来。早上6点到7点，依然有80-90年代的经典老歌。7点到8点呢，是小芬的《念念不忘》重播。这一集是拂剧而过的文学风，悠悠、鹿鸣、夭夭、无依。听着像名字，其实全藏在《诗经》里，有宴客的鹿鸣，贺新娘的桃夭，还有同袍上阵的无依。这一集小芬会带你在百花沙和雀谷里找一找他们的踪迹。8点到9点呢，早安听书啦。这一期我们邀请了师范学院的准教师黄雨山，一起聊一聊这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借用了《柳林风声》里的角色，让陷入低落的蛤蟆先生走进咨询室，用10次的心理咨询一步步找回自信。看着像童话，其实是一本很有深度的心理疗愈书。9点到10点呢，轻旅行继续留在沙拉越。这一集我们来到了诗屋，这座被称为新福州的城市有它自己的味道和故事。这一趟就让我带你慢慢走慢慢看，别错过喽。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啊！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精彩。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

0: 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提案将于星期三提呈内阁审议。沙拉越呼吁东协加强合作，共同解决跨境烟霾问题。联合国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应对伊波拉疫情。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霹雳州苏丹苏丹纳兹林夏殿下昨晚亲临霹雳州政府大厦，为配合2026年霹雳州独立月活动而举行的效忠君主与国家精神培育活动主持推介仪式。出席者包括霹雳州苏丹后端姑 Zara Salim 以及霹雳州大臣 Dato Sri Sarani Mohammad 和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霹雳州教育局局长 Zulkifli Muhammad Mokhtar 在致辞时表示，今年的活动获得令人鼓舞的参与率，并录得214,095项参与记录，涉及霹雳州 83.6% 的小学和中学生。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提案将于星期三提呈内阁审议。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表示，废除这项法令的目的在于赋予我国大专学生活动更大的自由以及更广泛的民主空间。他表示，大学生们认为他们应该拥有更大的自由。政府此前已经通过数项1971年大专法令修正案逐步放宽相关限制，但依然有一些人对此不满意，他们向政府提呈备忘录，因此他要宣布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
1: Anak-anak mahasiswa merasakan mereka harus lebih bebas. Kita dah bebaskan dengan perpindahan akta universiti dan college. Ada yang tidak puas hati, mereka mengemukakan memo, maka pada hari ini saya dah umumkan kita akan masukkan akta universiti dan college universiti。
0: 随着这项宣布，政府将制定一套更全面的新法律框架，取代1971年大专法令。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在声明中表示，这项工作已经纳入2026年到203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计划，并通过一项高等教育法令议程加以落实。他说，1971年大专法令所涉及的并不只是大学生自由，这项法令同时也是大学和大学学院设立、行政管理以及治理体系的基础。截至今年7月，全国共有3210家餐饮场所登记成为 Menurama 子敏菜单业者，比去年有所增加。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夫加萨列表示，参与的业者增加，证明了越来越多餐饮业者愿意和政府携手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他说，参与度最高的是餐饮摊贩或美食中心业者，共有1016项登记。其他参与者还包括餐馆、小贩、餐车以及巴沙业者。首相高级政治顾问 Dato Sri Zafrul Tunku Abdul Aziz 表示，改革斗争必须转化为人民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成果。他说，尽管昌明政府已经落实各项倡议，但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确保社会各阶层都能享受到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利益。他说，良好的经济数据必须进一步转化为所有人民都能感受到的外溢效应。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 6%， 表现超越所有预测，但政府必须确保人民真正从中受惠。沙拉越跨境烟霾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东协层面的跨境烟霾污染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进行讨论，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并减轻烟霾所带来的影响。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Onga Umbas 表示，代表马来西亚参与有关委员会的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提出有关建议应对这项问题。也是沙拉越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Onga Umbas 表示，当局已经提交进行人工造雨行动的申请，目前正在研究适合展开行动的时间。另一方面，截至今早六点，沙拉越空气污染情况有所改善。目前只有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分别是古晋129点、三马拉汉154点以及西连景区162点。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 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来关注体育消息，雪兰莪州务大臣达德斯里阿米鲁林沙瑞表示，阔别28年之后，马来西亚运动会再次回到雪兰莪州，并肩负培育更勇敢、更具自信、勇于追求卓越新一代的宏大愿景。他说，这次回归并不只是意味着雪兰莪州再次主办这项运动会，更代表着一份更重大的信任和责任，也就是为马来西亚年轻一代提供最佳平台，让他们挑战自我，磨练才华，并建立相信自己能够走得更远的信心。国际新闻，伊波拉病毒正在刚果金蔓延，联合国宣布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的行动。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14号发表声明说，这次伊波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最快的一次，目前每30分钟就有一人在疫情中死亡。弗莱彻呼吁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扩大援助规模，并加强团结。根据刚果金卫生部14号晚间通布的疫情数据，截至13号，这个国家这一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4727起，其中死亡病例达2214起。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5号傍晚6:48，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7人。另外，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午夜12:25，印尼托米尼湾发生了一起5.9级地震，震源深度达80千米，目前没有接获地震造成的伤亡或破坏报告。在地震发生之后，印尼总统府发布消息说，印政府已经调拨了50000份包括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东努沙登加拉省地震受灾灾民。印尼总统府表示，除了基本食品之外，政府还将确保满足灾区民众的各项基本生活需求。目前准备的援助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帐篷等临时安置物资、发动机以及其他应急物资。此外，印尼政府正在持续优化灾区以及周边地区的物资调配和物流保障，并从没有受到影响较轻或未受影响的临近县调运物资，以保障灾区物资供应。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报告，截至当地时间15号早上6:30发布的最新统计，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另外有320人失踪，还有353人获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发生，震度达到 7.5 级。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不过他没有进一步透露协议的内容。根据澳洲广播公司15号报道，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这个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之后收紧枪支管制的最新措施。根据报道，这项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新南威尔士州因此将成为澳洲第一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废除1977年大专法令提案将于星期三提呈内阁审议。沙拉越呼吁东协加强合作，共同解决跨境烟霾问题。联合国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应对伊波拉疫情。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今天是8月16号，2004年的今天，理科大学在槟城校区电脑科学系的新大楼顶楼成功发射了微型地面站卫星。这座直径4.5米的卫星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泰国和尼泊尔的地面卫星站相连，以促进与这些国家的网络研究工作。它不仅作为计算机科学研发的中介，还用作农业和教育等非信息技术领域的共享平台。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每一次在节目中呢，总是跟大家说，我们的生活里其实都是有着文学的踪迹的，而很多的这些作家啦、诗人啊，他们也是靠着文学来找生活的。所以生活里有文学，文学里也有生活，两者其实就是彼此相融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出现呢？其实就是这些作家们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说，所以都将这些话写成了诗，写成了散文，写成了小说，写成了任何可以用文字来表达他的想法，能够反映他当下的生活的艺术吧。今天的念念不忘，我们同样的要到影视剧里头去找一找文学的踪迹。刚刚说嘛，作家心里面总有好多话想要说。有没有听过《诗经》里头有这样的一段话？诗者，致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段话在说什么呢？大概就是说啊，诗是心智的产物。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心智嘛，所以都很想把它化成话语，说出来之后呢，就成为了诗。所以你在读任何的诗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读任何的一段文字的时候，你不妨就是试着去想象一下，他是一个朋友在对你讲着他当下的那一种感觉跟心事，所以就能够拉近你跟那个作者，你跟那一个诗人以及那首诗词的

文学之祖，可以说是文学的祖先呢、再加上《诗经》呢，在日后成为了士大夫必读的教材之一，所以后代的文学作品，不论是不是诗歌这样的题材，都受到他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啊，古人心情好的时候呢，写诗；心情不好也写诗，一年四季都有诗，人生大小事都能够成为一首诗。也在之后的生活里头呢，因为受到诗的影响，所以文学里就有了生活，而生活里也有着文学的踪迹。来到了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念念不忘已经开播第二个月。那么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都在很多的古装剧啦，或者是现代剧里头找到了文学的踪迹。那今天我们同样的延续这个主题，可是我们要读的是哪一首呢？我不晓得你近期有没有看过这两部古装剧，有一个叫做《百花杀》，一部叫做《雀骨》。在这两部剧里头呢，都发现了《诗经》的踪迹啊。先说一说《百花杀》吧，《百花杀》呢，女主角的乳名叫做悠悠。那这男主角为了要讨好悠悠，打趣地说：“哎，好巧哦，我的小名叫陆明。”那么在雀骨啊，这另外一部的古装剧里头呢，女主的乳名叫夭夭，而男主叫什么名字呢？叫做萧无衣。哎，没有衣服哦，无衣。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等一下呢，就跟你说一说这当中的典故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是张远所演绎的《秀丽长风》，也是《百花杀》这一部电视剧里头的其中一首插曲。如果你看过这部剧的话，至今还对它念念不忘，希望从这首歌当中能够让你来一段回忆杀。歌曲之后，就让小芬带你赴宴吧。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1: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当我一开始就是在看百花沙的时候，听到悠悠、陆明啊，他们这样叫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呢，感觉好像这两个人的名字是故意的吧？怎么有那种琴瑟和鸣啊，很恩爱、很美满这样的一种错觉呢？过后才发现，原来他是有一个典故的。我相信诗经这个字呢，很多人从小了，我们从小的都会听过，都接触过。比如说还有一些诗词我们很常听到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这一些四个字的诗词其实都是出自诗经啊。今天念念不忘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诗经里头的一些诗词啊。先说这个影视剧百花沙嘛，百花沙里面的这些人物都是皇亲贵族，我们都知道宫里这个规矩是很多的，特别讲究礼仪、礼数、礼节，哈哈，就连男女主角的乳名悠悠、陆明也离不开这些繁文缛节啊。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原文哈。那如果你在看这小芬的节目 YouTube 的直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这首诗《诗经·小雅·陆明篇》的文字版，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诗。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匡市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执酒，嘉宾试宴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何乐且耽。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哇，这样的一首诗词到底在说什么呢？怎么又悠悠有鹿鸣声呢？其实他是说有一群鹿儿在悠悠叫，就在原野上吃着艾蒿。他有一批的好宾客在弹琴吹笙奏乐调，一吹笙管震簧片，捧筐献礼礼周到，人们待我非常的友善，指示大道乐遵照。一群鹿儿在悠悠叫，在那原野上吃着蒿草。我有一批好宾客，品德高尚又显耀，是别人的一个好榜样，他们不轻浮，是君子，纷纷都来仿效。我有美酒香而醇，嘉宾畅饮乐逍遥。一群鹿儿悠悠叫，在那原野吃琴草。我有一批好宾客，弹瑟弹琴奏乐调，弹瑟弹琴奏乐调，快活尽兴同欢笑。我有美酒香而醇，嘉宾心中乐陶陶。说的什么呢？就是3000年前的一场宴会。竟然是在说宴会哦。这宴会是怎么开场的呢？他一 开始登场的不是主人和客人哦，反而是非常可爱的小鹿。小鹿为什么是小鹿呢？就是说看到有一群鹿儿在非常广阔的原野上吃着野草，不时还发出悠悠的鸣叫声，非常和谐悦耳。那么在这个田园牧歌当中呢，宴会的主角登场了，我的好朋友们就一起加入这一场宴会，大家吃喝玩乐非常的开心。这场宴会是在草原上办的吗？当然不是，这宴会上没有野草，没有野鹿。那一开始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想要给宴会创造一种欢快和谐的氛围。这个就是《诗经》当中很常用的起兴的手法，就是来比喻啊，用一个手法来比喻另外一件事情，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意象吧。那其实鹿鸣这首诗呢，本来哦都是以前帝王宴会上所要唱的一首诗，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它所描绘的，也就是那个时候周朝哦宴请群臣的时候的一个场景。从东汉曹操的《短歌行》一直到唐宋时代的宴会呢，这个鹿鸣宴依然是存在的，人们依然不断地在吟唱着鹿鸣，这个就是它的魅力。这首诗它不仅有情感，有欢乐，更有礼乐，有教化，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中华大美的一种境界。就像是我们现在哦去出席任何的宴会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表演的项目嘛，跳舞也好啦，歌唱也好啦。总之鹿鸣后来呢，就有人把这样的一个宴会称作鹿鸣宴，它是一首宴会的歌，同时也是一种仪式感。我们下来就来听这一首歌吧，这首歌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宴会的喜乐之感，这首歌就叫做小雅鹿鸣。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4: 你好，我是小芬。今天呢，我们的念念不忘一起走入诗经的世界。刚刚听过那一首呢，就是鹿鸣哈，就是鹿鸣篇里头一直就听到悠悠鹿鸣，悠悠鹿鸣。其实悠悠呢就是鹿鸣声，我不晓得你听过鹿鸣声吗？我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一小段的鹿鸣声，也让大家来听一听是不是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呢。

怎么样？就是这种呦呦，所以就悠悠鹿鸣啊，就很可爱的一种叫声哈。原来鹿的鸣叫声是这样的。那刚刚呢，就是百花沙里头悠悠鹿鸣这男女主角的这名字的典故嘛。下来呢，我们就要到雀谷这一部影视剧里头去看一看男女主角的名字到底是取自诗经的哪一个诗篇呢？在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叫做夭夭啊，就是逃之夭夭的夭夭，没错，就是夭夭。那无衣，男主的名字无衣又是来自哪一个典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诗经·周南·逃夭篇》。那如果你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同样的，我们就跟着这一个文字版一起走入逃夭的世界里头，《逃夭篇》。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到底是在说什么呢？逃之夭夭，逃之夭夭，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桃花怒放千万朵，色彩鲜艳红似火。今天这位姑娘呢，要嫁过门啦，夫妻美满又和顺。桃花怒放千万朵，硕果累累大又多，这位姑娘嫁过门，早生贵子后四望。桃花怒放千万朵，桃叶纷呈真茂盛，这位姑娘啊，今天嫁过门，齐心携手家和睦。这首诗其实就是古代的诗词当中第一个啊用鲜花来比喻女生的，表面上呢写的就是桃树开花吧啊，但实际上呢传达了3000年前古人朴素的婚恋观，所以这首诗也被称为催妆诗。我们都知道诗经收录了西周到春秋中期大概300多首诗歌嘛，而这些诗歌呢是专门哦有采诗官从民间收集而来的，所以到底是谁写了这首诗已经是无从考证，但我们知道桃夭啊最初是采自周南地区。那诗经呢就收录了这个诗经的周南篇收录了11首的诗歌民谣，除了桃夭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刚刚所说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也是在这个周南篇里头的。而那个时代呢，民间通常会选择在春光明媚桃花盛开的时候去办喜事，所以后来的学者就认为桃夭这个诗篇用桃花来起兴，就是为出嫁的女子唱的一首赞美的歌啊。全诗分为3章嘛，每一章都是以桃之夭夭来作为开头的。那跟其他的树不一样的是哦，这个桃花它是先开花再长叶的，夭就是桃花开满枝头妖艳又妩媚的样子，而这个女子呢就好像桃花一般美丽又充满了生气。所以第一章她就写待嫁女生梳妆打扮的场景嘛，那诗歌称赞女子如桃花那么的漂亮还觉得不够，所以呢她又加了灼灼其华，华也就是花的意思啦，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桃树开花最繁盛的一个时候。那古人认为女生哦，以前呢都是在13到17岁之间呢就嫁出去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她的那个归字指的就是女子的归宿，就是她的夫家了。而这个宜是一个象形字，一块砧板上呢放了2块肉，所以就点出了夫家家境殷实啊。那女子呢在她最美好的这个年纪找到了一个爱她又能保护她的家，就是这个女子一生幸福的开始。就如桃花一般呢只是外表之美哦，但是呢如果同时宜其室家的话，就是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哇，这个真的是最高境界哈。那接下来的第二章呢就是啊出嫁之后嫁为人妇之后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生孩子了。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最大嘛。很多树呢都能开花，都能开出非常漂亮的花，但是却不能够结出又大又甜美的果实。但是桃树却不一样哦，有逢其实就是对出嫁的女子最真挚的祝福，就像桃树一样，它能够开非常漂亮的花，又能够儿孙满堂啊。最后的一章说的就是
桃树开花之后的一个阶段，长叶子，因为它是先开花才长叶子的嘛。所以会生孩子还不够啊，还必须会相夫教子，操持家中的事务。所以来到这个时候呢，一个出嫁的女子才真正的成长为一个家族当中不可或缺贤良淑德的女主人啊。所以桃夭这一首诗呢，就肯定了女子在家庭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呢也开始用桃花来比喻女子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从那么早期3000多年前哦，从这个诗经的诗篇当中就看得出来了，那个时候的人哦，将婚姻和家庭看得是十分重要的，不仅仅在这一首诗当中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婚姻和家庭的内容呢是处在诗经的头等地位上的。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桃夭这一首诗就成为很多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诗歌，一直传颂到现在，体现出真善美的一种价值跟和谐兴盛的家庭观念，展示了婚姻家庭在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5: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你好，我是小芬。上一段呢，我们就去雀谷的影视剧里头大概了解了女主角夭夭这个名字到底是在诗经里头是属于哪一个篇章嘛。那她的男主角的名字呢，就不像女主角夭夭那么的妩媚婉约动人，他叫什么呢？他叫萧无衣，哈哈，没有错，就是无衣啊。一开始你看到无衣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叫无衣呢？啊，那不是很搞笑吗？那如果你了解了无衣篇啊，无衣这首诗的话呢，你就知道为什么男主要叫这个名字了。无衣这首诗其实是在诗经国风的秦风篇里头，同样的是有3章，每一章都是由起曰无衣开始。如果你在看直播，来，我们一起走入这一个无衣的世界里头，来看一看男主为何要叫无衣。起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起曰无衣，与子同泽，亡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只有3行啊，就是只有3章，那到底在说什么呢？为什么一开始就说岂曰无衣，岂曰无衣呢？意思就是谁说我们没有衣服穿呢？我跟你同样穿着战袍，君王出兵打仗，修整我那戈羽毛，我与你一起共同对敌。谁说没有衣服穿呢？我同你一起穿着内衣，君王出兵打仗，修整我那矛与戟，与你一起出发。谁说没有衣服穿呢？与你同穿战裙，君王出兵打仗，修整甲胄与兵器，杀敌与你共前进。其实这一个就是诗经里头的一首战歌，是一首非常激昂，很澎湃，同仇敌忾的那一种战歌，表现了秦国那个时候啊，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敌的那一种高昂的士气跟乐观的精神呢、啊，所以整首诗呢念起来的时候，你觉得非常有士气啊，是士气高昂，而且呢是整个很爽朗的感觉，因为它也采用了叠唱的形式嘛，所以你会好像听到这些军兵们在出发前呢、啊，在高唱着一首战歌，大家一起冲啊那种感觉，所以整个书写了将士们呢、哦，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时候呢，跟他们的国王啊，跟他们的这一个君王保持一致。一听到“亡于兴师”，就奔啊、跑啊、冲啊、杀啊，就到这个前线共同杀敌。所以呢，非常有那种英雄主义，还有那种英雄气概以及爱国主义的精神呢、啊。所以读到这里，你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在雀谷里头萧无衣要叫萧无衣了吗？因为他是将军嘛，来自这个将军世家，而且他也是前太子啊、哦，在 保家卫国这件事情上呢，他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萧无衣，为的就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就一直跟他的士兵同在啊。而在这部剧里头呢，他的片头曲一开始就给人那一种好像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侯明昊所演绎的这首歌曲《一诺成川》。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自2025年1月推行的安全互联网运动 KIS 已经吸引沙巴超过14万8300人参与。MCMC 企业通讯部发文告说，在安全互联网运动理念之下推行的社区嘉年华是持续教育民众安全、负责任使用互联网的措施之一。MCMC 表示，这些知识有助于公众及早识别风险，防止个人和家庭蒙受可能影响储蓄以及财务损失的情况。沙巴东区安全指挥区指挥官 Dato Victor Sanjos 驳斥网络媒体指一批武装人员进入沙巴仙本那和拿督的消息，他说这些是假消息。Dr. Victor 表证，两地的安全情况受到控制，公众不需要对相关说法感到担忧。甘马网警区主任 Muhammad Razi Muhammad Rosli 表示，警方在昨天上午接获民众投报之后，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查一个脸书账号的拥有人。这个人涉嫌疑似含有煽动及侮辱王室机构、马来西亚政府和警方元素的贴文。马马拉兹发文告说，这个脸书账号最新贴文表示，警方日前在甘马晚朱柱海滩踢踹一名摩托车骑士。他说，这些言论带有恶意。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美方暂时终止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关税，减轻强烈地震对当地企业造成的经济冲击。德拉埃斯·普列亚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他和特朗普通话十分钟，两人的谈话非常友好和亲善。他在贴文中表示，特朗普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慰问，并向受灾的哥伦比亚家庭表达声援。白宫还没对此做出回应。摩洛哥安全部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2点45分，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了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是摩洛哥人。根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